老奴马背，和你见了样，咋真傻不？太君见到你，总见你，阿姨心甜意。

你找他们了，这些都是亲眼看过，那亲眼看过。

1: 确定了，
0: 老，去让土大组织了些都开呗，替你接不到了，龙田进大不去，
1: 老百姓们，各送几株去种，那各送几株，
0: 大米啷出了，老爹我劝你们都，
1: 啊，龙大龙个讲给谁说，是母老人，啥都给讲，啊，看看看看看看，破绽难了，破绽难了，这么小，对，要听见呗，在啷西，龙田跑丢了。 陆大陆谷，讲给谁吧的？上街掌握去呗，钱大爷，新闻人去，啥都听我的。要听见不？过这天没到，破产难度，对这些话的，解释对这方块，钱大爷，对这狼山对我们了嘛？解说解释说呗，你看清啊！他欠了太阳，报到可这个了。那。
2: 云州给你，
1: 老王，今天热了，云州老母的，今天萝卜上不，你是哪位祖母的？地段了，广播十七那路了。那，谁把他们家喊你弄在一边？住在民主，见不着那个家里头。那，住在民主，见不着那个家了又到。地段了，广播十七那路了。下去解决，解释了，民主跑不起了，怎么那个有那？俺们就俺也没得，闲着着，要解决不，收点点不？
0: 去哪了？
3: 阿拉爹出纳了，去哪了？要爹不？阿爹要爹不？阿拉爹出纳了，去哪了？要爹不？阿去和这一座他们人在东区龙田那屋谈，一座他们城东去那的，我谈给三排了，老龙忙不去送，到外面去马桶，白白给马索西捡起些。

0: 他们来，
1: 婆母，兄弟，俺们来。

一处栏目，而且无头去，那所开会个帖，罗上用去，给别普通罗上，没有先图松下，买给婆母一处，普一插图修他，我你没普尼不，罗心多图之地，希望少了拍片，罗给国团民都是心酸他。

0: 我那俺俩年纪，不就弄上九牛吃了用具，没那么的嘛的呗。用起俺们了，可心羞，好吗？
1: 用几个小，用几个小，用几个小，用几个小，他肩膀上别啥子。
0: 怎么这么急？你就看着轻松哎。
1: 用几个小，二弟，听说外面做好姐姐，怎么做起？给不出去，用着空，怎么办？用给。
0: 可是，看着有着他们怎么样？看着呢。
1: 那看着他都死了，有着他们的，来了来，咱们这么自己，他都有着空给人家让着，人家就给自己打拼。
0: 可是。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0: 你也别给票干了，见到肯定吃饭。一年破穷弄上当，运着他们你连吃三餐钱都忘了带去。你运着他们呀，强迫干这把呀，给钱当给阿姨呢。
1: 那爹，他钱都用完了。

妈。

我不接了，你，这男人真可恼，哪怕绝。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

0: 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的民主国家，我们这个人民 我这咋这么大？呀，阿爸，这么大！所以呢，阿爸这大妈忙不停的有的，我这咋当干了呀？出国去你也不太去。
1: 出国去也不太去。
0: 别忙走，
1: 来哟！
0: 那俺们出去去，这规矩我来。
1: 来，去去。

0: 这事我咋办吧？左兄，
1: 这事我上交了。左兄，
0: 没给破过个草，叫我压下那些。
1: 老大弟弟，
2: 天内没给给别人难谈他，元堂脑上破破泥，下一期干么能送铁了谢军呢？唐伯托人感情事，你不感谢大娃事，送不张钱什么事？下一期干么能送铁了谢谢？宋太抵达朗索。

0: 这些农村的，可以加不？
1: 没个结果，要不呀，我想拿去。
0: 赶紧去。

这句农三五四话，倘不全面阅读，卖了他，你把银座妹妹抢来走，你来接我银座妹妹去，打了今天行李，滚回边，你说买你牌都拆完住。

你说他们用那些那下子，就是他所欠的，打了蓝德那就，就是速度第一，蓝德几个射手，体力没这地方，加成难也点。

소미. 소미디 칼이야. 뭐 잡지? 대. 대대 소미드네. 초치 랭해 이거 봐. 파게 쳐.

0: 출연기 보면 쏘는 쇼죠. 하, 이초第一名了，继续秀。
1: 秋天浪费过一段，继续演，马上常规当地打了主持。
2: 一天明了，七岁破产时光的。七岁破产？
1: 那去了，所以呢？啊，
0: 我所以没接触这个的，我那很接触，还是一路瞧了呀，没一个没事的，看了心脏那老是丢不去。
1: 可把别骗了，这么明年老骗年数，人家有你个过些岁的就难接，去了早年打能买的，怕么错，俺子太，都是修。

0: 请命龙妹四位诺上去准备鱼肚撇丢继续饮。那好了，准备了吧，准备大家都把天灵干这个出招，我一个大姐，还得不管那么诺啥，就那打那个年岁，那个那个你那个贼，我那么引着，好不好了吧的？要是天一干那么退家，对不是？搞完没子，准备鱼肚嘞，俺一点着一着，头发掉，
1: 哈哈哈哈，孙老外点着，叫我喊不清天了，滚吧去！
2: 要不，偷鸡死了呢！老三，咱们这边这边也，叫我拍把男的进来抓，你这边永远定见入眼门，要不就叫你破门见山狂打，偷偷就乱呢！
0: 哼，叫我喊不清了，管不事儿。
2: 要不，
1: 要不，
2: 要不，
1: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婆，阿婆，要有你，我看啥？太医闹啥去了？催娘的，他那么不成，谁都来，何里吹的，怕给鸟都冲。我在脚下，轻重全都重，闹啥去？谁有那看不啦？等着看来的人，一对兄，
1: 过去去。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念安全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类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念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新疆人家更看不上，想拿三江人找林才学就赢，天地三江人农队做呢。
1: 家看着主席习近平给南越带，他这个四天给总统给中国了，家庭藏着农家国堂。
2: 三六三八，江六三八了，南车写几把哩？越个二三个省级，唐中王家是出口客接着当，咱们的人民中秋节做做这些件吧，是不？学就一个。
0: 李强给加西恰空给，加加千多给弄阿通，左举加记者，中华某某新特加卡者，新增下坠江车老大，所以几把车抓黑皮果儿。阿里拉勇一人接，能这么不稀烂，卡通加古西巴当，一人抓起本地爷，花木子冲个给，切公司，阿里毛泽东都他都学会告诉你，想不拉天地三只脚，谁知能得能不拉，深入些。
3: 德加雷库内贝维内茨，加卡加主席习近平给南越带，他这个斯坦吉总统埃莫玛丽拉霍莫给，大阿比采取几年内，采集一年半，中国啦家庭藏着农经一把事。
0: 德加雷库内贝维内茨，越港澳科巴切姆可能中国国一业采集脱序党，帮助三学继续着三空给执行。谢谢主席习近平给越港澳科巴切姆可能组成了更多动画呢。 中国培级级南巴萨比塔局级连续课堂，北区公培级北端课，中国南北电脑间级连续课级对接点影响连接农业，龙安村级强国中央兵国处落，越港澳萨克森级三学级职级，加西参加三队担任组织协办的跟队顶上动画堂，比赛团线领袖谢新堂，培级角色动画，李考级建筑热特协办的跟队合作动画进行点。
3: 孙秀杰县嘉兴镇村泥巴店边，库克在这西当，咱们的人民中间高空县，每天前边组成协议。老阿比在当年，广东横琴广告党，古本广告公司对娘的，可里也拉起西蒙古边，人民广告主动表现协议。嘉兴当当边，阿公周围龙口大边，罗些些个，这里当我的写的写吧，可能了点呢。 广东党，俺们萨克尼街，他从谢县路路，公道记得念特别。萨克尼街，中门阿公庄里，罗些小姐来滥用到点正月。俺们街中门各家领了街，俺们两个先上当，坐先上呢。珠海党，俺们萨克尼是一边。大的人民观众马老街，俺去到的珠海党，俺们萨克尼是，盘中操控些开中门了，到底忙不正月了。
0: 你在讲就是新的，到底是写着新书记，就要把的。越港澳库巴切姆各级七岁几个作为可控，那位人民听从新八党的你，萨克森级中么，萨从中你小学小学的，今天等级月别，库巴切姆各两个公平级小学级别，三年级别，三千大不两级月。越港澳库巴切姆各组成下级呢，七教书记习近平跟我们军改党跟我们国际。
3: 跟我们跟得艰难为，加个就讨几个些新鲜。第一呢，加个进来，冷露你结果。越港澳两支公平用语，坐下三穷新二月。你都年些绿，到结巴，小教书记习近平给深圳颁奖米萨克祝你龙我节节过完了，点点小微搓钱多。越港澳库巴切米克组成节，老九节过个感情，同这些点。萨克省节颁奖科学给，你说这特当，冷说这特了，跟得懂我当。
0: 越港澳库巴切米克级中介班级江龙组成九十动画，门那当你做说，立刻给建筑你去到底硬，可就下级了，跟得动画这些点。中了一级前级，七彩头的当过些，年头能月，小教书记涂克当你这个。越港澳萨克省级三学级职级，三学级行，加新职村的八点半，库克在这当，咱们人民中介可控做这些别，明白给学生。
3: 办个签名那些协议，大陆库巴切米克级某级这个这套协议组成九省党员，罗兰正把新的协议每天吃山东省边，广州南通三百五十连过作业不当。人的列车，十字洋三千级，下南高瓦作为连续职员，珠江总兵多热，明安总部党将做改为用了俺镇什么党？库巴切米克级加入年轻人次，写了山东来改月别。 中介作为八十七年七岁几个能就他个月，得当交接，理所啷么说？娘们了，跟得顶上动员。明儿香港党，我们就专门广东的研究人员收看。 天趁着这些生生把当设定下戏列电靠家当各级国际俺控制你念头吧越刚奥萨克森比库克节采集靠你家顿节念着头用着戏吧库克节热追拉起生家俺就关注这月大陆大东库克节采集也老大桥空俺为家界当你库克节热追念目别写下去了跟着书记当街买的香港给越南陈贤汉给越刚奥库巴前面科技中间的那猛波热特西越别俺最给他去当三次天立街恭喜英容得到了中间没人我的呢俺最容易接嘎得当配置着国家哈中要不惜妥特解决把的越刚奥库巴前面科技加西参加三队天立街主政给公道建筑省着一月香港里用于参效作别越刚奥库巴前面科技参立这家店里那些工看着卡学桥空间你这可以你别硬把些别干年挂多特你这也就在头月老子这个用完我自己的学习月大陆萨克森及广东党香港广东党澳门节参加三队给你们的入学差异老子听到心里越跟奥库巴前面科技在的城里电力党库巴前面科技也靠老子三队电力节加息学校部署萨特姐娘们爹不敢见证进来跟着当年上个热烈催他当顶力催地爹不靠近侦查我下进把的广东省级成立了在天给当作一书记公共评给那在越港澳萨克森级腾就萨特那位电造的动画党香港党澳门级陀螺党电信广东的月别沿了雷空党广东给开了把恰地娘们下进来教学写把越港澳以三队做主席，两队都珍珠月饼参选党，珍珠月饼政治阶级了跟得动我。陈道荣小姐，三队政治特别没话团结，真的先把这个托你。国宝前面可点你，过了说不来，修建点别，假使参加三队点的是全用你侦查我下级了，跟得同级联系送读。顶个越港澳国宝前面可得，过了说比罗人组织积极党，要靠着破穷人民，人民组织这个也。人民组政界采集讨薪的队员，一个叫安泰组政来的叫七组阶段，一个人比开林志雄给接点团里给七组年薪杂阶级，丁兆坚接团里马老给加空蓝点小学员，越港库巴前面科技加永杰加空杀气加前杰加加立国党中雄主阳三面将，加永杰搬救新部级各家几个政治队员，龙安村全国中央比咱内能。越港澳库巴前面科技各项用空间你把电子档接着当机贴规定感谢协定越港澳库巴前面科组成定造的动画档参加三队档帮助公平协比消息所贴给理所者特档浪所者特协助切的动画娘类节电不感情爱了老大档爱了财大协比你把对边攻略协把接给托你加息接生库克拯救时东古西电影设计感情劳动人把团把党等你国宝前面可组成了国家地位门外绕把党德军地位加起我成员广东省前节越港澳国宝前面可组成了跟着党委我这错穷用的空给终于出于我这需于方给罗安成节强国中央别人我去年纪党可你给他经给你了党部的密点三点九年节团里投资娘的对把党受用节娘这娘的啦训练家把国宝前面科技通过日期间给切在人群面板拖着动画机写的加息再生库克真就是冬季引起松度
1: 大概来困难别问那次加息加空给总理李强给你黑空加息加空给各家参照给农儿童如今加几节中华某某新特家各家新增下坠将车老大所以掐着黑行大略大等比七几年年松老令大进一把十所以给命运的新增下坠江城节日夜颠沛也差俗啊同新增下坠节日浪同浪所推送的动物啊新增这一点一图写话黑梦同称梦人族言道建议称邓开用了松用间黑泥称用间节从年可有跌级的音所以了如今家比农电作奴新增下坠裂空了新增下坠节称腾容易同云层容易了休用你歇歇歇给别弄下电影把同新增下坠裂空节称单能治歇把加休同严送歇把这些新增裂空节用电下给别电别歇把 新增下坠用热需求比内次协差组话，新增下坠者决定拖接狼路推送的动画，新增下坠者能电动大个需求切动画。从人把研究三年某某使用人把跨给新增下坠来改移安车狼路组把动画推送的动力把卡萨组话间测一把试。
0: 大家来看你别问那次你家中共中央车社局的警卫假设协调空给总理权把丁学祥给

0: 一次福建党上海北京街市贸易行军了大学农业恭喜协调书记习近平贸易行军了去年就比有没从的了修把马戏宋学江感谢农业对了三八党将了三百多增加结构多钱组成的贸易安慰等等地基业变革农业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宋学感谢节共的劳动党拉达听说协把党家用苗肉节这些沙巴列车特别写的到了北干北北年里了电力目击先就给切菜党同名三段里把全用力切的当过去电源丁学祥中国菜里空党怀柔加快菜大空的配点同名三段党我在电位了再讲我都给骗人切度弄我党共给参加级加快多钱组织写把的你把的目击先就公平当过卡住这一套集结这段他穷党目击先就给各把链接同名三段容易党国定路比容易节三段了训练家把接线你成立三年党拉扎三段偏在跟队党公平用我下股息电源丁学祥给英语时你对公用接触了空了大学能够参加及摩西的贵感情组成了训练家把党参学节摩西给了这次托的动画摩西选举就你推个用我的跟队动画接下股息电脑源这次托为选举能被落签的某些选举给左秀马党写的门呐，左雄写也作言，丁学祥给上海政治罗千党中国参立空罗千的大学能够空给罗索党签字写的门那些一起公平用完的跟着当年某些的陈祖雄党再算杀队写的门呐，让对左雄下级了训练教的越能参加比跟左科外党门呐左人就玩家学写故事电影中国参立空党连你各级给陈所空了如果能够丁学祥给三百多首面呢七彩多位参加融出人的用么事第二个季节人多没让你没让把人家写的加起参加门呢加靠近跟着各位党参与给用在蓝这边干嘛当故事电脑员您的第二年级三百参加马工车公司党华为篮球车和选举三百多年时丁学祥给参加那个开了节某些选举写法的特别偏着了开了能源空给参加那次开了月半年配置全部动画党老早三段整的人家接了开播也把马赛每半年月半的教育同名三段的推个协配把下过某些选举党年学三百整的波及节日记的跟着动画党永泽党马日尼老早节那段他接下节那位都能写的某些选举跟你把了电年来日节东里比那位托了党三段的当过是电源到些农历丁学祥给党中央给某些选举了训练教育有没从头错把电呢荣家姐参加公平节龙色多人感谢喜迎我最党中央给投机上的了国外丁少龙年马老点比国际党间接探究写书接着动画党加告节投机参加多数给年初礼拜党加系参加三段电年节强制各处礼拜特别写的中央党三年探究党列成两个节写的某些选举了人家没把推个三百用完了跟着当土参加者加靠多钱组织下去啥时点比某些点过些年的闹月
1: 大家来看那边有年次当外边才一年级学着七岁一同干嘛也就学生长了湖南行前长沙中期浏阳中期华盛秋波总把车公司了名下差钱也半个电竞天把多车几年级就在九年把来的电竞第一车没成绩所等艰难的学娃多没及赶送前面的教娃没阿吉阿吉达到学具学英的公司习家书记习近平给责电公把赶前电球他行学把多总理李强说中央国车龙腾者强给龙亚一把加卡将职业成路成所以电笔一种啊进行的加西恰空给电建多些操纵做把图查着独当不以内车把黑地不同挂过黑恰书长沙以大个独当黑恰局将黑恰做出图湖南行前某某西用所职业修地农修泥湖南长沙浏阳中期华盛秋波总把车公司以安倍车业米萨差钱办给电建的多些黑银一把事 蔡姐年纪合作加西恰克湖南长沙浏阳中期华盛湖泊总把车公司以安倍车业米萨参见以满给点击到些错穷给冲上准数听懂不错业加西恰克点击到些错穷给组长查着多当部以部长张成中给冲的作用弄你到些给的大恰动啊图来盖弄亚定一把谁从德马出国出游龙的村民亚龙里湖南长沙浏阳中期华盛湖泊总把车公司以安倍车业米萨参见办给点检车接浪的空间了我当年两年学把谁准出图点检到些雷电机协查出去习近平给则电工把感情图党中央图加西恰空给给据给这拉大电球电地协图千里都腾协错策不图成路图人车一种化女图电错雷切女拉通勤绿木动外业杂电一种电女最切三部协把图内电最切三部协把年车他三协把建议采取恰新颜色的电力电检大业者雷电要不折给电动车机准出图三年使用给拉亚东林三木协力插套切别下塔电力修包给连交大个多等下后切动而动是电雷通给托你昨年雷力恰控制检验者系统聚集协力民萨插切电检天机年古动电古塔机的下个协年电协议加西恰克电检大些错穷给空门用途中央职业加卡大额级职业参比严克隆特准出来修业把事
0: 这个来空里被有年次加卡配置二零级财经年中国创业科学配置年些年度年主七十七八档年些电能七六美币过年荣家级创业科学列举档仍不写比整体全部公立月月荣家级创业科学做凶了配置三百天八档开来冲着了学别马内德维马的新巴党杰人德维草党的新巴小学德维来把接雄鱼年系以农看俺了眼里一些些也把爹第一能冲着了学巴党接近作为应该来从年过于在这套节开来学天节策月这个配置二零节从年过于配置跟着电影节主任吴小燕节家用时人际线呢一切三十几栋老总来这档这些企业把档一切年冬三家老总如今从北美的党员跟陪我们穷这档我们去穷这个老总的国董学这三家所等身板家用姐忙得这一定来对接人际线呢我们国董学这一切写记档年冬当我档也对我们姐我国的国董学这些档三栋总为给人这这档穷这这穷这结给我们的位亚拉瓦党马内的位马的心愿给了党了月别甚至学习写字加强三级所生用的心愿面文章这种党等别在这些字忙的党员协同给国内托空里随着年家里这些把用的动画党到底一国内托空里随着中于的这点加强这些人的心理给了托空里协同写告诫感觉没法罪愿年些以我在他最难面临协助中一些的年度年安率从年过于给给在点别陪人我这些把党第三是龙安成绩强个九十八三十些比接力连接就各地些年这也叫空间龙安一人给陪手容易接接度党人数容易接陪着公立人员吴小燕姐今年第三专项协议开了年度协比第三就是年人员把党新起来个的年不协把了天气嘛多都没够把当开了潘州车工协的来电这次天出家老总天个用的党员你呢我专穷协员来过省党专穷省给路线小区年头年安路了开了了国董协等家老总专穷协员把当路的年龄也给也省级电工界马内的加强一切天个教育省呢省察协没够把雄鱼年头年安路龙就把了新界党、荣雄军党、铁道中期三级书记充满了一顿厂子级小学毕业人际线呢开了党荣雄没了确定一顿年轻这家党年轻老党操心崩溢这一动一家老空的歇把力
1: 德爱里空的被为年次大绿地区东部这些女子因差三级戏剧节女把切动了同没他人女老杂同这些天子丁三娘的兄弟各吃你这五荣家者人运在黑这一切做正烈日配置者能把总部念行 天气怕在你不用的昨天班就怕为两个感情的建议年轻人在黑把军马后边人女之前的马戏记得托人的黑把的女不云正托以及八零年的女把电笔人女明显托参错托没懂车前偏成人的黑特别沉默爱拉扎的电力参都托一切那么班的黑笔生地班的成果来说人女天在热度人把黑在黑笔当个三把建议中一零年半，对其东部荣家街人女老头卡巴街天部东西宁东希瓦格蔡亚街三八地，对村里家恰竹东中穷格帕瓦东，下一城门一天部车一家一家拉三八地，对村里家恰宁东中穷竹帕一，车前车部一村给天林地脚地路的拉拉给天才帕瓦用各车一一，地位来拉村里拉拉做我地。对这路浪单位来了村委来了作为人民元年天才过冬夏激动人家等级点人三八点对村里加强年和家一冬中秋三八年人民在黑天在天黑下间连有电不黑夜中国路的枪车天内配件研究矿路的枪车研究所以所长研发马小开业人民在黑呢没他人民村里解冻一切间接别黑下夜变成黑烟别戏剧家开播镜头啊，雷东图拉扎三点七跟点女点五，拉萨比人女谈恋图，人女如碰九年恰大冬天，南巴三巴图雷南三巴北一三巴节九年黑色黑影一季七八十。
0: 那个雷库尼被五年出。在今年，阿里马基霍尔姆斯通过的高东列逐级协定依然接那只蒙博了。卡托文加古协约，霍尔姆斯通过年长的利弊执行机这边，在今年光的协别革命路给扎帕等不年来安排了，依然接那只年来年代的加古破巴马斯，入秀下几个热瓦电源。在今年依然伊斯兰杀鸡松马的高级恰扎协别年轻人，年底俺总干了。一人抓起本地业，霍尔木子从个给七孔时，阿里马正把东土塔托小业界开业，杀鸡松毛的搞小业，东土兄弟三年写车，写了七十些没把的。现在今年一人研究机，马修给恰什么呢？给恰中年年次表现呢？阿里一人机拿着了明年抓小给下雪白鸡，一人机抓起多小给买小爬过新月，明儿东土参加不当，对吧？人家是新月。那次北京的跌宕家记得感谢阿里小姐来用巴西托库的日记写帮用那一人节执行了新加龙子写字来用亚林塔吉的罗杰银巴堂三年的东土地里来用天色比年看阿吉月节塔吉照月现在今年一人现在不用这次把巴家阿姨一人小姐阿里端比马出牛这位恰恰了连点记三位写几月这也研究这么大大写几月他每个人这不妥协，一人小姐才满两次用着下级人些血液。八家阿姨跌宕巧记得，阿的小姐现在安慰才得年纪，估摸你才几年纪，突然把被围马店下血点了。假使家成党马从九级折腾了，差不多月节，先就先把党巧记。一人姐抓起本地爷，抓的工人血液不满些，对不啦？单独年不写的，愿意告诉这位政治党。年终给下线了，年休月给爬过下进人些限度。
1: 大家来看那边有哪次？福德桥拆迁地块给拆迁人协助办理。地公普拉亚只开协助者操控室卡挂壁，洪德斯大建议一个执行头年，今这些边没生意拆了，没人家先与马边拆大空的大黑黑机，汉腾年度热议，安德斯年度预把电器黑机建议。藏历拆迁人主义三经侦察别拆迁人，汉腾年度给人年的加些拆迁所有来一点，卡点就比下些中华同。明儿年度预门门眼把同，人之眼看几点就来点阿样别名人些建议。
2: 各位老用年么？
3: 是不是热场么？
2: 该先总比牛么？
3: 侬啊，失败了。

0: 就困得难受。
1: 朝阳明多站得你壮。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金总有念。
3: 三个来节跟康说，大大切入年三一农业盘点呢，中央农村年吃喜茶来看，别给吃两个，紧张有你一边，连菜的一把多，咱可是一扎边把多，咱你妈念了，俺去连菜的不营业，因为连菜中的到达咱就一边。

0: 我们来接了咱就周不用这个扎西边的县的人今天却最突然来说我这个金正永年的这个年轻的三八嘎子鞋
1: 我也主播从我东部的三坤地农给对钱差异的协议等我去我去我去对钱的人都等我去地铁个那次开业机东京东部人那我去个我去我去了做那个来一个蒙布机跟地东人的人丁我去我去了做那个来一个蒙布机跟地东人的人 阿里就对中当政协的女婿跟族政了跟地东人的人第一次干这事呢即西正宁镇郎比参子来一共接人退普朗下动特巴四川西昌的云南昭通八一宁镇郎比一共接普朗一人才米金池尼东加面各级一把通普及给错破米尼东一家一级协助生意电呢浪天设备个错破托育给那些人
2: 宁巴人呢，是南宁镇庄人，辽定装备三千件，租住来一个工具正业吧。深圳人南宁八一，宁镇庄人加起来结合两只三百多，正差级。深圳人南宁八，七三年度黑咖喱国际米。宁巴人呢，古巴前面可以七三几个板墙组成啦，比起同比跟地动物啊，明哈囊中黑一批人，得了一百多。
1: 安保县呢，宁东廿个路正产的下顿特级人。一般人呢，电影里今天把戏，宁镇永呢，工具正业吧。囊中正产级，热切实实里，一级建议公配了他就给带你干起几单的事。俺班这人呢，俺虽然只看唱没挂机，工人多，家人七郎间，现在特级给人黑吧。山东东平的永朗多，家人七郎间，现在他那那么久。 多数多，这是天黑女住宿，现在现在特别黑夜。今年俺家公司来了大众来年电商行业，定交了送修业绩单，俺才那次进来人个接待。俺家家黑俺做对亲人了，毕竟年初中期，他曾多等你老日可以来空所需个某某年度别，对亲人俺用来年时间别个，俺吃太可怜活动。 俺女来年单送些年，罗家苏美娜，这些结巴。女这五年了，定年，单叫送修些吧。下些女姐，对着三笔，包么多等年度笔，坦诚送一个，就能这点。空都可以蒙出多，这一行看见，单叫多，个人单笔，对亲些做完了，俺能协议。
2: 年有坦诚活动空间，容个我家的毛本多，坦诚看了娘这些的，就能建议娘这坦诚过些下些百姓。某某年度八同毛本，坦诚建议兄弟当三月，坦诚也有啥同步了，共同过些些的，做坦诚多当五送三共同，年关着了。
1: 昨年三场建设，后用年，这些些年，对头的人所需的店家也没按比年卡三万多，趁个人家下些用完了，我送内幕些些。再有他场多等日期一，年老日快给对亲家些，店家送送来店家，龙牙子送内幕些年，某某年度把人做些的，他场家，日浪加起多，多等我送三公做件事，共同过些些吧。
2: 帮忙坦诚谢谢啥子事，宁给我连根这笔个连年单送些的，咱那些钞票，这一门那多，拢可给牵扯谢谢些把多，连根这笔个个人可拆定啊，单取些年，就能给坦诚店家的我送几了东部单送些的，空都可以蒙出通，这一看一，店家都省得些钱多年。
1: 人所所言，店家年卡我送女定下去。人这中间，坦诚多当一老日快些，来空所所言，难看红的黑的，有门不差别，店家送修来定别话事。来呀，坦诚我懂空意，俺家公司人，坦诚一个闲看门币，拆去了明年，一共再就可说，差去人再就可以，这个多，人这内切啥说事，连给这也给的黑呢。
2: 对头的这一把通，弄过了两点黑呢，一个给这两双通，俺就人比个一个完了，那点快了，这两大点。对头的这比个人话通，俺话再一说，通用那次淘几黑呢，一个为这一连着用完，俺俩点的黑夜，连送呢。
1: 清这边的对称仪彩电仪太可能去装动彩位的黑机寻道仪俺这公司是您吃他唱多当言乱日夸的来空所需的某某年度别他唱年生过些车俺吃穿的可瓦同梦了下夜这边国人车最晚这一幕就住黑巴同连着松松车图名上的乱人大话电送动很不易坦唱空都可及连着同电力送完件黑的下些女子俺做的电力动不梦多大年都别拉上大笔贴客了这些黑的事主播能把今天蒙特尼阿去个咱空地农给们那参与的些经营空能阿去个马塔囊着冬天别离个不美土马的事莫能给来红给冬雨切地连菜公众就延续农业们那做个这件事等你阿去个连菜的冬茶局阿去个中央年吃炸瓦冬蒙蒙卡莫大中中央农村猫地来空间给炸瓦所以得了几个冬多可蒙波及限度莫了嘎宗别阵谁的事带你去每个逻辑点及聚联系帮助嘎宗别阵呢中国某某金主猫给猫他囊着冬天不一把经营啦卡猫逻辑图给别的猫他囊着冬天托马的原因空给公众参透的用心俺也弄了准备个能把抓捕戏给各弄我你日动我吃的也动马硬别农村的当家级藏动藏民营给老爷罗马出马了卡莫给不一把得印度级别个大头戏动力各种别阵也散落民通跟地也能把抓捕戏下等你帕玛尼了点点戏了人帕玛尼呢不明个当家了家有黑鬼公里才大戏黑出戏松死人提供了罗扎店里卡毛破一把民土银金几种熊美中各种别阵以天草美把民土给点扎些年库恶碰的捏比个刚把东部的崩过组织时罗珠岩把呢托就农各种通部林里罗扎店的车把卡断引里先卡毛破一罗林的罗尼些比托美个对死各种别阵了罗用天以刚刚清波些车把东每个三弄了五爪洞三叉千波几熊天气了每个阿巴洞卡巴洞的林木鞋比嘎斯每若你了路用铁干干车路鞋里阿巴昂就人不昂切给浪的当擦的人女巴的独立鞋的鞋给鞋松子人阿巴个嘎木的每个三弄拉用三口千波几只爹妈在罗主动给给穷刚送别阵了罗用铁干啊车把黑擦机他让拿走头你如让黑烈爹大嘎烈做你罗主演给罗用给追大爷及孙子之罗主去个才弄了刚送别阵的如爹黑爹同没了中弄爹疼给黑啦爹为穷融进女霸气了融一融了人外年不变疼给这时蒙他能这配也比勇大呢人外性的痛啊黑时经典给吕扎婆打入吕比个黑狗勇大叔勇大爷囊中惹多人把爷囊中你是动一个勇大马黑公了打入三女士老用对应人波下给把动吕比公路给黑亚拿出用给了马赛就连惹多人把黑给了谁如你开着马摸他囊着头马动一个过灵感了该总别建议囊着了满载公里散落了我抓最先黑熊也拿我囊着农村采集得来读点散累累的桥梯该得一个美容女桥完呢三一个罗用黑笔的农店从马人了我抓店里去黑马兄弟黑子人大大呢各种标准呢毛他能这个配一把蓝女生这一把冬空给扎落别个来各种搓一弄摸呢萝卜用蓝参杂阔瓦几三点把建议不摸经营蓝配一用大车摸呢多年蓝小车别个不摸细菌营用大嘎了摸呢上一些开把冬冬至下季了再把建设女士配一些比个嘎了日把线蓝三套缺把配一些茶几了修灯些开了压制在人心情些热多呢刚说别人呢公众参透的用于毛他能这个配一把 八爱见的日记也是这不一落着农路用一个了嘎总北京请了路比个国家的哈就牛路一别给罗萨的乡地帕玛尼多中部库拉大瓦子嘎爹了罗林金国车同杂罗巴列入建立空给帕玛尼了嘎总家的真心大荣千万所电无好意爹妈在前面呢没忙他弄着东西了大过一把电中阿妈老嘎爹了哼送我几万东你不梦穷穷的弄着千本的那几卡路吉特森个第一切嘎里蒙不及纽约的日子些容我们把先恰我和我是谁你都年暗落了本地一嘎总非正说个生猫人在给推动大就是谁看一日大农业不没破一把通嘎嘎总标准了三个千步的推行三农能是俺容用空错的当多么梦也猫子动力行为的嘎瓦托呢这么容上是谁蔡某些破些人间连着兄弟莫嘎的路比个卡浪的嘎总标准也没浪的参与着轻松出动蒙布里路越差切切穿瓦通嘎容易给清一来隆隆去你那我得么空给菜弄了上路烟一口啊的如你一打打这烟板呢参与着轻松车动蒙蔽个林家送一个连干印的那呢真扎一自己起来点你点把几只上四只我呀，主播能把错的你们特年残酷的弄给人类天个三级采取行动经，电能安全个别个艺术的人电在国际被别人读。那一边个在三级年个协助了白马三级领域作业写笔，加上笔白马三牛当面，家用别个艺术展的意。人电在国同张群人电在国的四川成都中区的杂技昂比外事别个一尊的你中华人力家这恰嘎起行并运年你动揭露家卡人比俺们人力黑瓜给没用跨年比能测验那天给在国的这笔牛在你透明个桑的爱心一组张群给别人了跟的东西比绝业当不一年别一个艺术作协别没人夸业不用艺术张去蒙博协决定协别希望蒙博一个单把我们的出业来时三个八个军人兄弟呢别马三牛当面跟战的地你都年生落年变故出行落日了天热别的大把嘎生别业来时天地个艺术战的嘎年马你都等呢别中多四川从业甘肃所边这三个亿应该能以这弄这笔个艺术了二件多做人多别出这差出这所艺术也依旧拿出去在我张去你动了也把多张去给中部梦啊多比嘎来把已经说碎给应该能比给第一用车天不来把建议切去点把马赛干地跟人等的了没啥给人热夸起看你也把多对了撒下了一些论点图 AM 最人力新举动都举如举所举例张起国母一种也把图跌到了我切列容易图比列容易不得太比个切去安撒底部也把谁人电在举营意思没出给清晰那才也只送公撒特瓦图再把更起后比一组张卷拿出来说进一组就在意定撒比千点安把马赛地位中定拉也三户一种眼睛亲别种马卓公家族啰嗦局啰些过年应比迎天嘎脸罗伊一组张去啰年协策伊拉亚诺布林的这笔个狼意有所伊下瓦电力听一个一组人的铁下岗暗动不容易空给三个别将这东林农家打听给人的车下岗暗动不脱白还就该不凶别给一个落雨雷电门那多一组来该应应该也不差你另一个三个大家陪我协助一组铁一给落地位梦娃所用些你中华美丽者不用所见人的者这恰该切行人比别给一组的你别解脱真正切别把下级人也送一来时因为是不用这个张去了人的这笔结果比为卡打入路的一组人别脱切破一组纪念也不易这把整理生托掐着一把锁结果热度人把别意 干脆给银天包上点阵呢。听地路的一尊人比银天也这银把通。空也别马先这里呢人店这边再过图张去人店再过的你去你娃突击去去。恰记得阿荣给一尊的中正间的吉他把用哈就嘎不凶。第一头年别个一尊

切定件的掐壁桶，罗索桶从来捏一贴掐大动画女霸天西生，中间阿中一门特俺们人年喝过中正件的就一个贴，从一核桃眼里中正对大师罗我动意俺们人年喝过的你里装动三百千万下进一些送一粒水，那天个结果给别一艺术了嘎不先看错了一组给七彩桶就在给娘家眼边跌不正呢，没跌为梦话，别一组了巨人桶该硬黑板跟爹东家买水，新组人路给林内打击公平着急了，人气没板跟爹东家桶，中华美丽金头厝边的是店的东西，来信不提不要，热话就一来水。新的那把错的你们特人家去连通过一黑压机黑经营你能去破运这阵过去了多可惜你就让连通了松口黑给你的这破运跟真正中二的了就见那座桶这外也把多弄黑给破案呢三零九八桶这外黑别个最空大不经营啦最空地里家黑也插碰了经特里内线铺杂机对待拉索马特切这阵的这年期的事破玉跟这阵中啊的见拿出桶这外也啦对了东西用生过呢见嘎切一的插生地日记破玉弄了电阻你大戏年菜给能把年把动对应人波经过呢破玉跟这阵的这位个年卡的接欠住的事对了眼这地就见用农民的就没用嘎地清理个车的破玉跟这阵破玉个年把几一次咱们演到了破玉跟这阵就一个年卡用对建议切人着席大戏容易给破玉年里嘎戏的别拿破热个年土别跟墓碑说了嘎地对应人不了切定也说句几马戏呢等你嘎来人看年纪的骗你破玉跟这阵就一个年卡的这些东西俺哥做重点，连同给车位刚起车的酒吧，破运这阵俺哥也把了宁静车位拆给电车拆呢，我讲不通，连着给车位刚起车吧也把的，他妈人呢，咱东拆电了东弄些呢，东去有心过完了又去，所店长主人呢，用他也把的电别些呢，插上过冷的，节用的东啊东，咱东给刚起来不车的酒局，擦木啊东。德都起谁在说谁的是破玉个家乡那边个女子眼里黑彩的天用的动啊动错接动对接用过个子破松出把电笔个十度动我才容易的些呢破玉个家乡了松秀些把了骗来的大众就在在黑个的些呢接在电筒没些把去年的电笔个杂动电呢破玉个家女经典啊可惜些特德瓦街把东穷通完了村子些呢碰着年龄年过了新的片的事德瓦天呢碰着弄个年卡的接欠着了对应人不了穷方面的通完东老板的穷给通呢他家破玉个家写了年把天行年菜通别给目不弄年碰着穷菜的接欠人着些的事第二眼三康来不及将穷写给的因人不了三叉八洞三叉七万所以说破为个经典写女了内心贴上的纸等你公家给年大农民的们就把东东写给破为个这阵给对那个年段呢对进了年三门把写东给破年段

不以内层中心第二天咱都拿本计划中创修把送我破运这正义达到引起切的第二这正义破运的加些创造了在你黑白的循环机制东东黑给把记录年多跌断了破运这正义切的也把黑满意的破运的年龄严把了我年轻的动作啊用我系列时完就改的年多跌断经常的年把我任性擦机器的送呢对打面孔的破运多黑黑板就给把动年龄也切这也给多黑的撒布黑给了谁阿姆尼黑度黑白同阿姆尼面具下这点呢很得感情外热彭这因把电器黑茶机捏把动清门车下清不及门弄捏面把了核桃给让的黑的数据黑鱼彭这给数据黑他呢这阵给对人同捏比个绿比个捏厕所接近了黑度一三一动鱼精通给数据黑他了刷据动咱就说他同出据数也来是对我也破这你把了钱呢家电这阵的破一个家些人把我家些物扔的你把里面的一定的破这些没钱花这些呢偏女中来不及天他把通你把开一些送抓的住啊王爷花这些他了农业的家些物决定些把通破一个差些决定些把树叶啦面把给些差个内侧的电呢云层给花这些他几两个谁不认真正给军政党对这个内把的钱呢花这些把都酿的咱这个说他同出去说说这个说句些他些的这阵也些差同恰切了签字同捏多一类的动画做一个比切同的做用人的动画进行特论得干了别店说他同人工说他说说句些他三百多给我破运这阵了说句个成年真正女见己容易的事捏把弄了那位梦一个说句个当时言语破运这阵给捏把多给捏句就这句打中对应人不了康岁个捏句同对女面给藏着动力黑鱼康岁个对个死因呢咋动给酿制了都弄黑鱼吧的黑鱼个写的同人也黑黑马给写的点呢你是他了经典给咋动的拉索黑鱼咋动呢花子牛啊动这地方经营鱼吧动咔嚓啊动逐渐经营给写的的黑门呢打中了你把给参考内部精确黑吧动旅用云仓黑的绿比个人工女把的结状的动啊动对打面孔了下刀的送你这一以你去黑他黑吧了大地证据不用这阵呢恰切为个你的黑衣男物年古董对我的眼睛千里都特别的面具所黑呢碰见中一个年卡的结码的动地所据偏这来不天特兴梦也得通也错位刚去确实就把通嘎地破案没地位个年大兄呢兴就没些把对打面把电把通大黑黑机阿姆年黑都懂阿姆年大黑阿姆年面具黑给了这今天主播呢把他妈了我去个车电梯个三节擦去去东京今天我去将北流所里的破纪人年夜日用竹林村的嘎东部的拉萨了初级的人度黑霸主席亚给巴木须别人用用面积工作呢论我家都接口儿童面孔地个破纪参观作呢论我也去了张口语干事将北流所里破纪给年夜日用竹林村的同破纪给年夜日人前族用给所用村的嘎东部的拉萨了杂技的出行打听给竹林村的一头将给北路所里给破纪一掐空着木桌电笔日记开往同电影来历几笔的来日酿等葬礼北路所里给破纪给年夜日面具金正同撒爹国酿的竹林同他们托了人前比赛托与配件也让我错些些的比如说这下国金正同配件东西我就签不起那一三个别黑都熊阿姨呢打听给竹林村的爹别人用穷面积孔祝你轮我家都接口语爹为日用结果热度人把给这也行比女呢别如所里给破解以捏一捏到面具金正图人前祖熊黑店们那所用钱爹娃千不上的命呢第一个命呢将我容易以别如所里给破解以掐空着日用别人零点准你
别路说的也

年当面具的切去图来吃红点丁沙黑白图来里给他们给云正图落住记得对的别路所里给破解那个大剧日把的切来见图切点钱结论渐渐给过年配件住完了跟爹东切谁从这个图别容兄弟别面积空间这样干可门他给黑色兄弟面孔给龙我家都这一人感谢你的黑黑比个配件给结论来黑米图龙我也就老张人破解给参观来内图面具图落这前夜前来参观最丰收的特别也塞给真正的也差年把头吃鸡别路所里给破解那个也人前就中间配件了日外全部点你人前真正撒点图黑点比崩宽最兄弟的黑一卡后撒点黑把谁从这一人出游切开别别路所里送上一日比公路间迎接了一处的龙我接触开黑一年头面具一娘用动送这一别路所里给破解年一年短面具一三户做动切点落在了三者顶三弄啊多第日用娘一来日比公路一顶车动落来者则是点你应该点别出国门那用了路过三木黑瓦桶偏把门面把托你别路所里给破解一你当面就老子人正桶切切共同着我零切肯把黑衣别种兄弟面积空破解参观给主人拆点喷出一参观给龙我也就老张一偏解罗居娘一黑茶弄瓦桶参观点托马做半年偏解都欠送于八一面蹦一狼不拉黑大黑把桶破解给面店门呐，没让你没让把伊，别路所里给土门给上等电送图，你土面具给他啥东部电送图，就话工地和他有的，别路所里破解伊前来采花伊，真正啥地图面部的伊伊偏解伊娘家念伊，许多兄弟，竹林村那个人了，大东日用竹林别人多，不用写上了下个这边个，再过数个六七个的黑心，通过了将别路。所里恰空业年头面具图参与来电把学年日用写账加强昂都是写把通日记开见写写出穷业前来写写年部写把酒年头面具图你瓦通日用给人通安萨对比个不用写账花季现代写把谁打听给竹林村的真正托饼昂凑把电呢别容兄弟面积空业罗家人给面孔你为真正图破解参观给罗也就罗张人给前来参观给送就修用你后等黑把行把马赛假如给别路所里破解一恰空间出去门那一打听给卓林村的国家是黑你别路所里同面在经正三点一延迟点送日用别里同拿咱娘来了门特后年脚把别路所里给破解一年者面具切切人切没把托动啊同别路所里同破解一年一人前比切托为配件了跟爹同啊进黑爹别路所里同面在下话经正三点同萌萌萌出一切送电筒送修下去都有些什么这一把事现在那么错等你点点给今早用你给弄点充满点动产人等你们他的爱去来风给这些别连钱严到能混着经营充满钱的老家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이
1: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롱천 리콩 월등 천남자 암깔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롱천 리콩 월깔라 천남자 암깔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지흐튼 나사슝 돈킨 마리바
3: 덴퉁어기 체지 예민한
4: 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三金人娘中
2: ཁྱི ས་ཁ་བ་ནི་ཅི་བ་ཀྲུང་མ་ང་ཁོང་རོ་ནི་འགྲོ་ཆོ་བྱ་རྒྱལ་ལ་རིང་ཁ་བ་དེ་ཅིམ་ཡོ་ཨ་དང་ང་བི་ཚེ་དན་ནིན་ཀ་ཏོང་ཧན་ཅིག་གང་ཀུ་དང་གོང་བེ་གང་ཀུ་ཨ་ནི་སི་དེ་ནིན་དེ་ཁོར་རོ་ཅི་བ་ལག་ཅི་ཤར་མ་ཀུ་ཡ་རིག་ནི་གང་ཀུ་རོ་དང་བེ་ཆོ་བྱ་ཡོ་ཆ་ཅིན་དང་ཐན་བེ་ང་ཁོང་རོ་ཡ་ལང་ཁོར་དག་པོ་ཡི་འགྲོ་ཆོ་བྱ
5: 门提层的审判等等你。萨克斯姆吉中门三次马肉你十九下九地而今他们的交流比。可把前面可能念这公炮机所合计于所念等比四十七八大碗这里有。越抗欧可把前面可能这个正下九呢这巧书记习近平跟我们进口等跟我们购置跟我们跟到这能力而且科技投机给前些影响。对呢而且科技给了蓝特你之后越抗欧念这炮机东西凑是不是四十七八我们有。你懂你合理的这会儿。这恰书记习近平以深圳环球模式可责你如果是这口的单车是为错前途越港澳可把前面可能责任之文逻辑之文国给不给前单子是一地萨克斯之文环球科学技热搜这头等蓝搜这头拉跟的动画等越港澳可把前面可不知中气我之文这个人责任就是动画门那等啊你搜索啊这个可见做你切到定科技下劲跟的动画起的 穿着这些剑机吃醋突然动一些难度嘛能有。这超书记特克等你之后越更欧萨克斯基先和几个周记孙和几行而且进展做你八单比可可的 C 炸等咱能人比中期的口坑子中些比而蒙盘起手死欢迎前部银的就些朋友大陆可把前面科技蒙些就控制头些比这个人就是等有路连着啊先正些词没同希望什么什么比光这南通四十八你是零库七八等而人体里这十字营三千级和那个高瓦族为零七二这批有主将生病都是蒙尔生普等将从个月中他们啊正生八等可把前面科技这个男人凶难词这里生同龄个有病中间所以为这儿拿车做几个能就是特别的有地等恰巨而这个时候蓝色年着了跟着把灯色等有蒙尔香港等澳门及中美广东等感觉能细看没疼而人们三车三八等四顿消失里顿客而家等个这个就把阿空着年年的吧越更欧三个三不一可可及才不是可你家等子年着不头用着细吧可可及拉着了个气三家阿正阿着着有大陆大东可可及才不是一乐得了敲空阿个月家气等你可可不及拉住年梦为秀下劲儿跟得不和前东进吧这香港哥认得不呈现汉籍越更欧可把前面可不及中期人登场蒙布这特别有比阿奇他不一等三次团体级更是个应用得得了中期人的我这里阿错让你们这个歌等等抛弃级过各位哈将一个不透特级而就有越更欧可把前面可不及而且其参测四十多地宁这个政治关得金九四人做什么有香港的用于参测错比越更欧可把前面可不及参地四家和大米宁戏公夸着夸就敲控制宁愁可不及内婆关户协比嘎能够都是疼你而这人追测图为乐测参个用户人各自也得就是有大陆萨克森及广东等香港等广东等澳门及参测四十头之文念着六九千日乐得登色细腻越更欧可把前面可及才得参测第一等可把前面可及这个乐测四十头第一之文而且其一切不错四十头几年里都会给钱挣劲跟得等你三个拉出村大等丁正村地都会可这个政策下进吧人广东省前参这个乐特评议当初书记功课评议那次越康欧萨克斯姆之文腾就四十多个月当时的动画等香港等澳门及秃头等地址们广东的有比烟乐离空等广东哥起立会儿恰这个年龄下节的接球写吧越康欧一四十多宿舍级年这么秃啊真正有比参事不等啊真正有比政治经济来跟得不动啊村德张胜吉四十多真正地位文化团结做那么些霸气之徒弟可把钱币可不低你们古来这笔和钱买单笔而且几参测四十多低你死全用你正策划下劲跟得东正演戏送得登个越更欧可把钱币可得古来这笔老这么做扎这戏等而且可及拍送人别这个你做扎这个意而这个你做政治才是土气的都有而且可不及我们做这里这个车错而且等而且可能比麒麟争穷个且等团体者车错年就急等着见这个团体马路个且空来的就是有越更欧可把前面可不及而且用急接空擦切将穷者而且恰雷库等争穷这个样子没进而且用急换就是真不知而且恰几个真这都有路安层中华比全国咋能等越更欧可把前面可及越很中空级你把单子等其实东西特别够这个给钱的细地越更欧可把前面可能这个正等速的动画等参次不是头等换句公配文这一小时所套机而这个送这头等蓝送这头写和其实动画陈雄甘送写和其实动画年龄之文都会给钱我来乐得等我来操大些比你把短费更老些把几次同你而且即使是我们可可这么就是动一些都没有设计给钱买的等人把团把等他们可把前面可能这个正来过客地位文化这个把等能用地位价期望这么有 广东省前期月坑和科帕前面口自称了更多东西我车粗枪中东坑个中有出营工资们需要放弃罗安层中阿别人阿前你是等客阿你者陶杰你你了单不然目的十多中年级团体土三年的多巴等所用这么念这么念头了是那么讲吧可怕前面一口子穿着热心剪辑吃次的金钱美本拖着东华气的而且是十分可可的这么就是东正演戏送的
4: 那家里空的白白你子了这次接接看个总了李成绩年黑公务这次接接看个挂机的前头官能话等昨天家不接中华妈妈的前天接可不接甚至呢家对家成了得了所以吃不着不行行大陆大的比起今年的总能量大电影罢了所以各名人呢甚至呢家对家成见留了点不不是不差做啊等甚至家对接

0: 怎么记啊老九些事宜你同年俺路开地拉过日他是起码的门头怎么转穷西怕等啊老的门干了一个孙俊丁哥哥马尼亚家恰日子太个这个有孙呢先吃些没给把熊有你同年俺里论就会想起码让穷的中等他穷中吃的手机从门也同参政之外些事办你啊人这些呢开地等啊人熊们来切顿也同年时沙亚西等你们的等才是很有希望是等沙亚是和昆仑啤酒
1: 大家来昆仑拜拜你子了大陆地侧等不人在这里你的人在沙鸡世界间你把切了等我等没特别给你那个字等在这里团子等什么娘们的兄弟给吃你这我人家接不给你在这里这个钱做正的这个陪着见南巴不上不问心团结了牌子你不兄弟的做了环境牌子那就是给钱的解决了年轻人在出了八级没得学毕，人家这个去德玛西，这个都是同人同的去办的。你不认真等一个劲儿，把人接见你八点毕，人家没去等。咱们村等没等出去办成，连这些特别吃了吗？哎阿姨，老子老店里存多等，就差他们办得不些毕，现在办得不出苦了说。人家团子也不等人把些，在出了毕，咱们搞啥不解决了？整个这里我们不是第一次等不了，人家接不给你老头卡不接通不了。东西你等，西瓦个等，啥样精神吧的？地村里不加车，这个等正穷个拍瓦等。下不些村民通不了，啥样不接等？人不么精神吧的？地村里不加车，你等正穷这个拍有嘞。车技是了比，小村给村里多久接路灯他那个村子拍瑞英，给出了些有嘞。对比来了个村民，他那个做的，你这不老了么？对比来了个村民，他那个做人比我呢？团子了过来，吃个几个等，天气冷呢，天不么冷等？东西你怎么办的？地村里家家你不等，正穷生怕呢。人呢在这屯子屯起了下几人，得就是顶不起有嘞。中国罗德了恰城屯里，别的什么就跟罗德了恰城什么就所有所正装吧，马小可以。人呢在这呢，没特别人呢村里见等，不就村见见，外出了下一路回村去隐蔽。是姐姐开铺，人头硬罗东等，那这个啥头就跟着你的呢我。Rab sarpi, Rini Tarni dung, Rini Zipung, Junior Chapel dung day. Nambab sarpa dung, Linum sarpa. Huija sarpa jin, Junior Jason Shijin Yulaji Jobadle.
0: The Gali Kuniba Yani Tum. Jesse Jenin, Ati Amoki, who are Mutsu Tungalta, Gunton Li, Rosi Shikim, Yetum Jen and Jimong Bur Quatung Joko Shiyo, who are Mutsu Tunganin Tum the Lippi, Jason Jitohi, Jesse Jenin Kuntum Shibi, Gummer Loka.Adaptive Dunfa Nilin Wimber, Yetum G, Namja Nila, Nin the Njago Pamasab, Adosur Shacha Riva Domio, Shatia Jenin, Yetum Yisalam Sergi Somada Kirki, Chabdago Shipiani Tunnum, Nindian Atam Gavla, Yetum Jerchi Hong Tihi, Horamuz Tunk Chakuns, Adi Motivera, don't turtle her yogi, Koyo, Sergi Somada Kosoki, Adonto Shongi, Sani Shatafsir, Chardoshi May Party.
1: 大家来看的拜拜日子了。这次今年阿里总统特朗普二十当一年级，这次个人内容第二年的什么叫没什么叫没事了。潘森的总统启动激烈下级人的谢谢就来。这次今年的公布俄罗斯总统个内容无啥可复议。阿里总统特朗普准备二十当一年的玩没什么叫的，这次这些年的玩南京下级等。第二年的一年的玩总统启动潘森激烈这个积极的，俄罗斯每天的需要解决的。一个人家总统泽连斯基讲啊，没什么着急等，琢磨着解决这个紧急的枪支等起了些药来。然而这次一人家成功，一个人家总统扎起头，泽连斯基蒙德国比总统个国家吃不着些呢。这次个人俄罗斯解散莫斯科腾起了马步呢，为么子个些国的？一个人家跑过了每次等级的么事了，接等药来。国政的这次一人呢，蒙德国半年中吃的泥巴团结人巴的来。
0: 你的咖喱可你把原你吃了。非得就朝他们的科技前进人恰这个半年提供普拉亚这个社畜之文粗控司卡格比红地俄斯德建之文一股这种同意而真正是比没什么之仇李马尼基今年没回村大坑的都是袭击汉坦内德尔基安提斯内德尼巴丹克游击又有咱能朝他们政策基三军政策把一前进你汉坦内德格的努力而且是抽他们所有来日的卡特的兄弟下脚中华等蒙尔南腾一门蒙文巴等人家有可能进的基本里团二人半米银戏而就有
1: 咱想这位三个都不能的第二个三件娘不来城市操纵来城里总督把软马接不来软马接不来这个数据你也能把从前的满天中的人的人兄弟没得等俺组的空格来城里人大声我弄啊
2: 这路这个不等这路的 རང རྒྱལ གྱི རང བརྟེན ཇུས འགོད བྱེད པའི

0: ཤུང
1: དེ རང ཟོང བའི ཉེ མར
0: ཨ ལ དང ཁ ལ རོ ལོ
1: ཟོང བ ཡག མོ

三个人间，汤的林灿对组织行业东城的领导级，林灿的双头巴掌龙城巴都特儿东岸，双城干苦阿都特儿呢，俺做汤吉梅林灿两经纪人，展示第二个。

0: 新的林业工坎上，谈到林业呢，先不错别的层面呢。中央农村研究机构来看，配合天冷特困之区别，新疆养鸭的城市，我听的林业总体谈作用受限，主要因，天冷林业呢，林业作业，干种西不塌，养鸭的杂多西不少，年纪不等别路些看起固执需要。
1: Mwiliya lhenke ne tsi tan tang mang chu ne tarwa ta no chun la tan bia ma lam la di ki tayang la jie ne tong ne nan bie gan zum si ti si nang shi.

地界连接的年龙头不要路线，你不得一米呢。一些家族那年自怎么话，革命等子那年当怎么话，给科比人不谈不要扯断吧。等子那谈，街上区村那年东邻南北，养家给啥都洗不提。

想不想听见你那么多朋友录下的音频呢？别们等子来谈，别们住给来呢，吃怎么能话谈？别们等子来呢，当怎么能话？别们等子来谈，别们住给来，苏那蒙就来，别不提给来。古山来见呢，东南南北，扎西北，你们西北的人。

我推连接你们都比较路线的音频呢，自由有等子来年怎么弄啊？他不穷来年当怎么弄啊？宋长文年写错别东南南北路线，宋长文写提醒。

Let's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作为书记，公国平起，俺去粤港澳社会松起，群众三队，俺都会顶着动他。香港他澳门去脱落他，提醒广东同粤边沿拉流空他，广东给起来玩，就这你们来就叫了夹脚七八。粤港澳以三队做书记，你们这套就做粤边参选他，就做粤边从这就叫了固定动画。村大人心气三对重置体外毛天空最令起不起个套年可不清白亏体年可是希望的修根点别给及存在三对地点所可用年中他的我求求了估计等于因其松不是听起粤港澳可不清白亏图可是希望老准所着救济他给可给培穷人别人类所着救过也人类所准起三十多岁的队伍时给个给温泉所准的这起去做给他给个人边给来争雄起给点天来给去做女生给起听说今起天来马拉给开光了丢掉是不是粤港澳可不清白亏起给用起给控三千给用起给这两个擦出颜色面颜给用起变成进步起估计继续重置对不是龙山军阿别超过三年了，粤港澳可不清白亏起，贵州军控起内部点头谈，七十多个天，估计开进前年。粤港澳可不清白亏，组织顶着动谈，现在三对谈，并就是空皮，即便学不说，天气就算只对谈，南水只对技术七十多万，陈勇跟宋技术七十多万，你们来给第五开进，我来拉大谈，我来凑的级别，内部点比抗力接前年。给及自尊起苦苦组织去搞送给习近平时。随即开启日台人物听不谈对联苦不起没有组织了苦个体会忙我是让我谈群众体会感谢我是真有不是。广东省经济粤港澳苦不起没有组织了固定动员固定促进雄田康起重新处于固定徐玉芳起。龙个先将个变身，俺去拿吉他开年去，特具年年来谈不了明年。十二点钟那去，天亮多少年都钓不到。想用去，年纪年头了，胸量加大，过不起没亏去。冲着十几斤个出钱，舅妈钱包掏了多少钱年？给几十岁去苦苦赚高送给人，稀松又不是。
1: 第六个年别不念书，给十几个关系总理理想去你些工，给十几个关系各家的钱大官让我谈。所求业绩给中华民马集团结合的实现加出接近六大的随意贴扎接行他略到准备在今年来送六年的军不是随意给没有你实现加出接近给只有电笔写着说他实现加出给只随他蓝随推上的动画实现最新推额头三话起码他前面这组现大姐给陈平前往了松江街前年陈平前给从你苦的有对决提议所以了所具给别能团作为能时间加出列供了时间加出给陈平人心他为什么人心了却用了习近的协会被浪漆团有把他时间加出列供给陈达的东芝协法的夹表的他减送协法至于时间列供给兄弟下规被电笔协法时间加出用的需求被内区习近说话时间加出给决断他去冷路推上的动画时间加出给组团他得归情绪期的动画总人不言给三年明嘛西兄人不卡给西京家具列给跟着冷路做不他推上土东归吧卡些所借出于不是
0: 第个列库呢比为列出年前中共中央接受局的军联委员给自己个关区总的选拔丁修祥去我技术福建他上海毕竟结束孟西什么住了都是那又不是况起即给出去习近平孟西什么住了胸量改变胸量冲突的就马些松懈感开启那年推出萨拉巴塔江南萨拉别托现在给各部门组织去孟西安慰颠覆定局不归那又不是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松懈开进个公团落不中他老大顶受起不他给用年入去这些三个别立着对别七年多了一公比别年入了第一年孟西什么就给出现他同名三对个女吧可用年七十多岁西点不是丁学祥中国三日抗堂怀柔给客户催的抗度批面通面三对他港子地位两者给高主给批人听到闹他空气现在给客户都请组织起板你把图孟西行处狂批动员 考究是特区的车辆太阳塔孟西行住去归不离去了同名三条正经塔固定老别正经的三条来兄弟家伙接起呢在这三年塔老子三条平时归地塔狂飞要巧鬼西天不是丁学想起云为所女婿狂念给出为空来得就不能够现在起孟西只会给钱组织了兄弟家伙他在新起孟西给您给出色托了动画孟西行住拥有了特别用户估计动画在巧克力是你都拿鱼出色托为行住南边六七年孟西行住给租秀骂他基地民的作用起于做形式听说想起上海行住六七年中国三日康六七年都是不能够空气六七年现在几代民的节积极狂飙用完固定单年孟西日前租用它自孙起三对几代民的让定租用求求了兄弟革命兄弟前在别建造库了它民的租用了完代表的机会是一点不是中国三日康它第二个的机器陈素康来是国能够丁学想起三百多数面的出色头位现在仍租让定用米是第二家机器领导，米热年米热牌军人前年，加起现在明年，结合起建筑科罗塔，建设个样子的几牌，规模当国是电脑室。宁德退任女局长的边，现在马康参与公司塔，华为链球球新旧三边的连锁，丁学想起现在你只开了个孟西新旧前边特别偏窄来开电脑室，况且。现在你吃起来越不腻，皮给吃不动了它。老子三对从这新旧的起来，开不严格么些？买不腻，越把旧味同买三对甜，条件七配不巧贵。孟西新旧它，牛肉三比从这不旧的些，洗净头骨的动了它。种子它没这么腻，老子给那天汤就巧贵了，俺都会拖难些呢。孟西新旧给女伴弟呢，连这起冬林边那不拖了它，三天冬贵，四天不是。德西南为时丁修想起当中央起孟西寻住了匈奴教育匈奴总督错误提你让给起参赛 PK 起蓝色独阵开进时期按此当中央起特区三段来扩丁森两年马拉点表规制他就给了天球的技术切入动画他结合给特区参赛多数起内置女不他给及参赛三段地内起贴给规制女吧短别起吧中央塔三年天桥塔第三年归建前年孟西行住来云马七百就给三不用二固定单托现在起结合不到钱组装机器三千点别孟西点轨是电脑室
1: 第二个五年别别年初到我被蔡新宁给出最居住单干不起去写送怎么了湖南省新长沙重建的浏阳重建的华盛学霸所把的参与公司的明显测评把给团结团不谈蔡新宁给出最中年把立队团建提出，每送就送点橄榄豆雪罗塔，每季卡尔松签名都雪罗花，名额就额计，谈到高级七星别康时。积极出席习近平给组团广播开前团结特勤协话谈，总理李江说，中央国际路段给千鬼浪下的计划，结合以这月铁路铁路给电笔皮的送话接接的，给是积极看给团建当届促进组不谈，车主妥当不以内计划，集体不谈，高估积极数，冲着德国妥当积极局。借用机构所做的湖南省机密码西雄所职业桥天南兄弟湖南长沙浏阳重建的华盛学霸所把的参与公司阿贝蔡西密切测评把给团建提的大姐进行游戏蔡建宁给记住给谁机构看湖南长沙浏阳重建的华盛学霸所把的参与公司阿贝蔡西密切测评把给团建大姐促进起仓松制作天堂不作用给谢谢给康团结当届促进给组长车主妥当部一部长张成忠给从头作用两年当届规制得接当我谈列给浪些队友不是从头马错工促进路段层面也两年湖南长沙浏阳重建的华盛学霸所把的参与公司阿贝蔡西密切测评把给团结住给那么多学生了阿当年两个学友不是崔所托团结当届列队给积极出席习近平给组团广播开前谈党中央党给习近平康给规矩规制老大的团结点的切托在这他团心差去把他这么路他这么些的松话我托点去列去为了同情绿米东话是在团心的松团我再去塞不起把他那团再去塞不起把跟着他塞起不接起在团七不是感谢了点点团结当时给列团也不足够 Tidang chibji, chuzo to, sanay si chung ki, lupcha tanglin samu jenye, chayda chubi chetab dunti, shokba ki dija dhugyu totam chesu chiru dungwa tam. Surden lepton ki tongne, sonay leri kipkun ki genge chesir tang juji chedi, mikzi cipshin tunke tungyuru, nguyongko tang dengo tachik to cha kuisi, nendu cheyu. Gisi shikib kang tunke lakche cokchung ki kumi yong tang, zhungyang zhivui gyakab dhugyu ki zhivui zhenbe gengu lu dun chuzo la shokyubshin.
0: Dikile kune biwe ne zu, geke pikyur ulen ki zi ge ni, zhungu congir kuryu pike ni shu, nidun su chu lo si ba kyabza jeba ta. Nin su ti na, qe ra mebe go ne, rang ge ki congir kuryu lik ju ta, rinpo lo jibie, chum zhe jimbo kang le ngo yub shi. Rang ge ki congir kuryu zu kyo la, pi jim sa wu tiang ba ta, ke le chum zhar shu bi ma ne, ti wue ma lo jimba, yu rim ti wue ca tam do jimba, shu bu ti wue li wu jie chung yub shi. Nian shu yi na ka nga li yi ni ge xie che yub shi. Ti na chum zhar shu bu ta gyu gin zo wei gen li cong nir kur yu zui shi tao ju ke le qir tian jie zi yub shi. Ge he pi gyur u len ki cong nir kur yu pi ge gu di di ne ki zhu shi wu xiao yen ki ge yong su rim zi qie na yik chi chi sum ta ge dong lang zam li zhi ta che jir jie bu ta. Yik chi ni dong sum ki lang zam su ju zam pi mi du dang wa. Guin pi ngui pin chung zhe ta ngui pin chi chung zhe ge lang zang. Gora tongchur, chism ju sobdiyun simba. Giyong ki mongwik duji yidiyun ledi ki rimzi chena, ngupiun gora tongchur, chishbu shi ji ta, nidon dangwa ta. Yidiyun ngupiun ki, ngui gora tongchur chichu ta, sumdong songwe. Kile jingze ta, chungze, chi chungze ji ki, ngupiun tiwui yar lao ta, manay tiwui maru jimbashi. Kile ta, jiwo yubi, sinzin shibjir chise, gyangim so sum nyong to jimba ta. Wengya, Zhu zui ta tuin bie zu zhi qi cie mang tu da yu bu shi. Zhi dang ge guo ne tu kong ne su gu nin gan ne nin chu ju par nyong tu dang wa ta. De bi guo ne tu kong ne su gu sung we du cie ge zhu ren ge si ne. Ke le tu kong ne zhi tian qi ge bi gang yo mie bar zui bu shi. Nian shu yi gang zi lu zi li ming ne ji bu zhe cheng xie ne. Ni dong xiang lu cong ni le ku yu ki ge zhen dian pi shi mo zhu qi ba ta. Tu cong su long a zi ju bi ba si zhi qi bie. Qi zhi ka zhu gu zhi jie ne, zhi yu kia kong ki long ye rin ki, pi chuo rin xin ki gyun duo ta, rim suo rin xin ki pian zhi kang li nguan bar jie bu shi. Wu xiao yan ki, jing ne, tu zu zhun xiong qie yu. Ki le nir zu jie bi tu zu gyu xu, nian xi yin bu ta. Jing jing le ge ne, ne wu qi bar, ting ji ma duo zhou mi gui ba. Ki le pao zhu zong wu jie ne, le duan zhu xie, ting chi gian lang zam, tie gar nyong du jie bu shi. Ni ni, ngui zhun xiong qie yu. Lê gôr xung ta, zhùn chung xung ki, lô chù gì xếp xù. Nhi tùn xiang lòr, kì lê là, gôr tùng chù rù tùng gà lạc zàm, zhùn chung chè bà ta. Lô tùy gèn lê yì gì, sù chùn tì gù gì mà nè, gà chè xếp chù tè gà chà bà xì. Xung nì, xìm chè chì mì gùi bà chung bà xì. Nhi tùn xiang lòi lù chù bà, xìng chín ta rong yong chò, tè gyong chung gà chè, xung chù sù chì cang mà. Yù tùn cập xìn ki, xếp chù bì nè, rìm zì chè nè, Ki le ta rung chu mir, chu du yu dung ki nishu, chi ge ta nishu lak zam ta, cip chi beng yi, chi shi dong shib ki lak zam, ko dung che bishi.
1: Di le gu ne bi bini zu, ta lu tu zi tang buru, zi ju ngui zi ning sib sar chi si ju ki nyu ba qi ru tang wa ta. Mi dup ring nu lak zi ta, zi ju tun zi ding sib nyam zi chung bi gui zi ni zi wo. Rang ge ki, ring nu zi ju dik zi su chun li zi pi ki ki namba sang bu ngun xin, tun ki par zi nyur bu chung wa ti, su le pen ju pa bui, de gyu ru ke xin du gyu ru yu. Chengxi lingwen para, tui zi tang poro, rangge gi rinu lakto kabar gi tuen poro tungchuru ni ta chiwa gu ta saya ge simpa ti tui zung li gacha chu sa gu pa wa ta. Shepshu chui mi tuen poro chi shibgi shibju la simpa ti tui zung li gacha ni ca chu par yu. Chui chi shibu chir zung ki tuen le du gyu gi luk du lula gi tuen zi pa war yang gui zi che yu. Diwe le la cangwe lula zo di, du zhub long lam diwe le la cangwe lula zo yinpe gwen li. Tuan zi, guo lu tong ju ru, jik dong yi ge tuan zi tuan yi simba di, tuyu song li, gya zi nishu zibshi ca sun pan ni, rin lu zi ju tuan zi tuan ki che gyu ru, di gyu ru tenpu che gyu.
2: Namo, che ting gi yang da ng di ne zhong, tuyu da pi gyu ru gi ndo zha ng di ne tu. Tanda ling gen ni sen simba di ni, dung ya lung di ni gong pui ge ting lam gi sen gyu ru nyam zha li zi shi.
0: Dikile ku ne biwe ne zu, zi ge ni eji ma ki, hor mu zoka tu, gang dom le zu zi ji gen ki, yi ren ki, nung chu mang por, kato ge jeb gui chep shi. 后面错开你这么多流别出新的出别自己给你扩定切别闺蜜落去折破去同步你两个人班一阵去弄出你来年天儿就会跑马赛若有小鱼若要对不起自己给你一阵伊斯兰三句苏马主开去看不到这边的孙男年天儿怎么给个不来一阵长期崩地后面错开去去公司一阵某追玩东土滔滔的洗手鱼几块不是三级松马入卡出去东土穷为三年级者起了开不着前面不是自己给你一阵研究了去猫出去却真明年给些长年那次比我行呢而是一阵给弄出了明年成熟给乔去比我急一阵给长期都不出去没出去抛过去不是明儿东土参不下过他提不应教素情不是你最别跟提提大缺不及可是要的出去拉了牙不是错过图足迹去吧养呢有人给出现了增加农资切息拉了牙也连他几度追根不他错过铁儿东土提示拉了牙劝随便你跟儿子念语及他最找不是最给你有人亲自不准策吧八戒爱意有人出去而是对面某处组织为切线连地局三系七星月只有引起传闻他的七星月他们绝不透气一人却给车马女子用着求救人是是不是八戒爱意提档却不起而是却给到外面赐予对你给广播你赐给你个托人牌别为某天才具体你给接成他某次就给出庭里促进给予及根据却不谈却不起一人给长期崩地扯至抗力前马些突破不来到我们年不及你国人也告诉找为增罪他年终给乔去了女主有贵怕过乔运营是些不是
1: 第六个年份的次这次的建议俄里总统特朗普乌鲁苏坦有人给这次国人的送对于年终给马上乔去马赛偏村松马接动接着乔去营是些月这次的建议的国母乌鲁苏总统给列入乌沙可夫议俄里总统特朗普对比乌鲁苏坦有人玩马上乔去的这次就这年派了哪里乔去他提醒有人玩苏马接通偏村接不解决缺席的乌鲁苏每天切约及决度有人给总统责任司机讲马上解决他苏马接不解决只有缺席点给切约现在这次给人给成功有人给总统扯最多责任司机明大贵被总统给大家贴不着前提这次过年乌鲁苏解散莫斯科汤心马布的年会莫斯科国体有人给帕尔格米斯的有人米斯基点约
0: 第二列库内比为年次佛陀教出点地卡起自己给你接着比你提供普利亚给出给修州给错控诉卡卡别红的 S 当间起与国出现托你有人前面没送给出明年起经过麻痹出的抗土当间的切记汉丹牛兔日起安迪斯牛兔归白定期切语解决不是怎么能出点就做起送有政策别自己给你汉丹牛兔起人们那天儿给接出点岁月的心里卡点交别乔去送我他明儿女兔鬼迷迷气不谈直至有天从而极地给了天而今闭目云谢谢不是
3: 特别当真罪
4: 比例谈念力
5: 极地谈空皮
6: 怎么给提人卡上
7: 怎么给提人卡上
8: 这个月公开上下面怎么给提人卡上是为了真实无影听地里真给能听走呢
9: 中国的西道卡塞起别能催息给卡多做新一百国他
8: 现在萨尔队给托斯坦怎么给娘们给卡地西别国了
9: 中国的你国了西别浪阔的起来给吕中康德布的教团记忆那么西别国了
8: 坦在尼亚给三级班领军套给中国蓝色为灯具级别过了
9: 中国给了给看不知错账图吉林南北罗康准备过了
8: 而且呢而且一人玩的出团就突破四级西部他一人给清洁部一人给普尔顿期间帕克斯坦去了一人给三级局面级西部过了所以
9: 下面听到的前给南团西部那么先说
8: 他留个几空自人几个月国的为中国的月国的前马王地天津那位人类中兄徒乌鲁苏婆母有了也国主他们的年纪杨柳七木以巴尔梅罗萨尔给人们年纪贴个了中路苏的绿苏康都有一把心这家上月苏七个月国的错误民用的西给 我是托斯扰瓦坦人女三队的内瓦的潘着粗红青年随军坦听着娘这个错位那么娘所拥有广东深圳图因及差异不真打不米族给看不坦宁泽一面给空心给那么深度的贵不所其给我提外忙为

0: 中国退进和空心给南部什么鸟儿前年，中国为军队的策划严肃用心。年前了，中国的俱乐部主席也接到军队员接待去。几次这位年轻的他航三贵宾，中国冲向到巴拉兰巴年，推荐国民贵宾司机给国际级别。 中国有国的策略策略为发展，今年七月度特别中国经济策略策略为发展，七月为中国国际外交局扩大了军人执行权。特别给军人提到前年，中国将秀三百七十八批建筑为冷部，你的新三度单元。同一日本呢，农村研究局的编辑，可能给前天去中国送年大多，确认为他的那个月。
1: 牛肉先生，几个看自己年冬的制作这位内地的戏剧，生产所究竟给修建特别问题。期间给查找保证信息，中国制作这位年轻的内地男少年，今年他上了几位，曾经内部是签约。控制团队的年龄年纪七八万岁，团队团队团年，中国制作了得十件七八的，我这通话他，加起全部许诺。
0: 冲向给村中，俺给七根给妹妹弄住几根，中国查找的铁杆的别的级别去，俺有个弄住拍架用牛肉买不下去。开始制作这位研究的跟咱们了，中国统统不签约解决呢。军队啊，中国的越国的级别策略出了问题，没体外没挖中国的越土，越国的内地给城市领馆不了。 他六个几年岁人谈不了，他啥个条件去给越国话推送来得你啥子怕了他？郑州他、广州、成都所属越国的条件去给越国话推送来得几年怕呢？俺公司越国的用给体外马为米色了，弄得新奇新又不新。推荐国民贵宾司机他，国的东主所给得的吃的军器买的推广长度听不当对呢？去给越国话得的越国的吃不呢？
1: 十三十多七八八了，越轻越。结果啥话他？中路所里的大话，老多卡巴拉店内创建土越国的七八，越州江南地的，你这是另外东越不接的土呢？军队给作为吃，我有他，巧用给中国的农村土鳖。这你安大些的呢？我东州七八牛肉土八他，咱这土鳖创建的给苦的有他，制作给店家也不有把它电板七八。
0: 中国民族给朝鲜谈，咱这些年数年纪，越国的文明牛西了，文明天黑白全部预备错了那这边。那不就一个比表达开心一点，研究的给闽南人过过的当都记住不是？文明假如是七个，我在七位自己就跟军队都不是穷娃的，可俺两百年，文明集团给朝鲜做瓦谈，开两百年，老两个月给朝鲜给瓦的是。
1: 年度2016年时，监控2021年，提供中国为预备表达时期，中国作为年龄的年度日坛日报用战七八了，透过了七八多年。中国外人就是爱为吃了情绪，积极给查找忙不时期，任意给每三个中国推个七八的，就差不通话谈。中国路给刘江那座七八所，年就全国走远。
0: 二零一九级别土地坡，企业给许多忙不时期，中国退入所里边的人呢，进驻泥土啊，中国开具五百七个月级别的，引进大力土地给车子一套，你就别话的行了。中国经济策略是拆得出啊铁托呢，企业忙做呢，中国的宁宁话谈，没什么三点新五百七百五千前途，没什么铁来，闽南给电价错了什么七话谈，得不得用车铁外套啊。
1: 随军给绿水参与日不谈，听了参赛策划的勇气啊，人们七八寸几远。企业给许多次，中国开具什么电瓶文件七个，同外套，控制几个几个偏窄谈，基础作用了，没同给电票朋友。他的村都业绩忙对大姐忙不起来，问不了。中国考了十笔开林汽车，军队啊掏了钱去。考了十笔，中路给策划了，透过了阶级七八年，始终给空隙三米样呢，作为实质给内住了两亩七八些电的明白了。偏见给特不那么细谈，基础给那么点儿多得些七八些样式。听你看到的你的云南省就是常委托电报的了，考了十笔米干完成下交送真不你，中国球队接到他，冷路给商家，基础给人修，定时被西北界给南端电报村主实施。
2: 中国人民给偏见谈电力，普桑给错话解给测试，加多电气气性又不是。眼前中共中央气象制度部谈，中共广东省委给俺们做你的级别，中国共产党给登局，习近平给推入三百中国开局给制作人路给广播。

0: 而不，后续途具体，社区去定价了，商量价不满些，我们此处过多结合忙不出心，送给级别差距比较了，彻底进行越界些预备些。俺们这个措施，加对一连期推出后边，几次初年，我们此处过去那天他就级别偏远区些，年纪体内，南亚麦特就这点。
1: 做到提高到每不岁内，今年大二九九，拉索托巴七国不提日记写预备些，几个不离空气三国巴几次初年写到全新呢，而且监控三千定价表，生成捷报写的呢，破产改表三国表，吞错给广门水电图，免得给被扣些提头有名呢，吞进提所谓究竟去拆新呢，而且依然了别为马吞恰就给跟别日记定预备些。
2: 新格林格，矿山里在年终休刊，密码叫做拉坦卓阿因。李晨跟困难看，洛桑结束了事。下面呀，两个男模特，中央农村年轻几个不离矿，拍个车轮胎，跪着学别，李晨先打那，先叫他说。
3: 地摊呢，其他人给睡觉订阅。
4: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云塘，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别，落地不能瞧。
5: 前我对咱爸，擦糖二级农场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
6: 地摊里，客人去下午都有。
7: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济。
8: 来个住的咱爸刚过的兄弟呢，旅游用完嘛菜，很多呀，让过人家被你就来越土个的。
9: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样？
10: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旧用途。
11: 给公车站龙珠杨市前呢，地摊了偏多千把钥匙。
12: 地摊里，推摊南北管都同样抢过一遍，抢完时间。
13: 刘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街，地沟给可留，俺来也都住着。
1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의 회계 진남기

0: ཁ ལ ཆོས ཁྱི ཤུར ལ མ སོ
1: ལེ
0: ཆོས སིག ནས མ

0: 怎么办么子？那我们我给吵死，用些啥个炮灰丢给子，马上常规东西打死了呢。
1: 来，给不不起，
0: 打机场，这边。
1: 该孙党给不不起，扩张下给国民你得数，莫在自拉开白毛马戏，越白最。
0: 好嘞。

0: 你去查不拿，别墨迹。看看你那偏北猪头呢，让谢军的马上去，给谢东阳，准备去。丢大吉，你那偏北头，又被青州市把卡了用，这个偏北头的贼公呢，这个冲动我那是不是？
1: 可是准备你那偏军呢，给谢东阳准备探子。
0: 正是该死，屯州市话题，明明对我处处用话都。
1: 可是，
0: 请你给那用心观赏嘛。 차不那去男人你好弄，他吃大个塑料尿不给了，替你装个硬气当了片，听这龙爹没爹塞不穷，替他们的人日找我有了，过去年是当那，别把都。

0: 这位看了片子，这边冲！那好了，谁敢那么抢？那么冲！那个咋？那个那么让？那个那么接？谁个偷？那个主不个的？明明个对的个那么，准备都不？也是吃瓜，滚了十多年，天把祖母他们送了呢。我先一头东西，地上接送信，我要走。
1: 乌拉西呀，这不那个孙女个咋？给个那么个一个孙那个接不那么个接？我想个姐姐个三大个新罗个的，接三个都不个接不个三那个的。马赛古秀他让给你，有理没对面打不行，天天有的拉上人呐，少了把钱么都嫌不起，接不那么起，他才就他妈多，红血球，接不那么起，他才就他妈多红血球，
0: 卡里。
2: 好老师，过去的，我为菜农民的老百姓，这不来，干啥农业少多，白不是。接不进去。祖母变不进去，你做的对，给婆，俺去奶茶给用完了，给婆听着睡不好，也能根本当归些去。 给不团住水不好，也能根本东沟的塔接不塌。给不团住塔，团员里卷土、粘土朝鲜，此外还将机会给不团住也给不干钱，三种组别，该学与土根本了住局，彻底能为个。给不团员去，接不团住塔粘土皮具，我从他给切的，才长这公给动画帮面给拿回来，全部团员过去。

阿祖，救我！阿祖，阿祖，阿祖明明照顾鱼缸都，他养大家就不吃吧？说，救我！

0: 충고
1: 아줄라

大了吃我大，大不提啊！下回来大葱，七个七了往西东啊你，今天出呗，咱娃没呢，走。

1: 你看腿，眼睛结石松啊，扭出去。
2: 怎么了母亲？结石怎么就这么结棍？年年弄些过些就是个，好难的我家了你我个，结石那么你，热热当胸啊，你那帮兄弟身上子去，结石那么你，结石你当中，我你那得结石都不长吗？抓我们的这些狗奶的，自己去当起我脚子，将来结石装备，老碰不着。
3: 天机一醒嘛的？
2: 怎么了母亲？碰不破这么就是等着学什么？
3: 大哥，说白，这些忙东西都归大家盯住。那家门呢？
4: 开的。
3: 怎么了，母亲？
4: 怎么了，母亲？
3: 小铺给不着，母亲，等着叔叔他。恭喜，恭喜！母亲，姐姐那个。
4: 啊，
3: 进去，进去。
4: 这不是不去，怎么空？这不算哪事。露出来，来，他就空挖的，只需这，虽然长到这是。
3: 干些什么？
4: 那怎么没错？给不起。不对，天上地。给不起，可不你也见半边，给不穷的，你吃不着呢。不对。
5: 做不了不去，叫我呀，我想弄。进步团中去，团员给故宫体、三殿去、西直坡、扬州、荔湾转的下体、宁安去、汤泉坡、梅安段线，该区预期确实排不上。在长白街景场上，他暂时转台，进步团。

두 딘자루 무니시바 사타 남레메 키마 타글레 딘제 쪼라 마윤티기 마승상 기후 초미 켄디아 르베레완디 지웨 중부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们的人，我是你 陈穗，你这些趟居民居多查查呢，日日无劳我干用，岂不破了把这边门了我们去呢？我马上啊！
1: 好的，阿拉说
2: 来，
1: 好上吉普赛呢，我过来的坐列车，赶紧说。

0: 你要给我们来吃药来人家马上来就没人家的药给你当山山头家让山没事谁给干么长呀看大没这铁口热气没打他走大鬼住喊谁用好让子孙呢天晚上我让子孙的大妈姨来人家马上给三兄今天下半年崔香开朗送你一杯来女的秋天卡总
1: 给谁给给谁年长，或者是我是那退休，我是给不动起来，给让等于呢，起不当我的呀，我心中。可见呐，除了那个么子呐，把那七八几只要买，结账，我们这个是这里过着呢，我既然不做了，你要买噻，心中说你有个基本款钱就。哼，就是这说，上不起我哟，小娃拉去人啊，俺们给这个年纪不，得嘞，拉出两个么子呐，俺们是叫不领出。哼。
0: 加不油，没事。来，好了，子爸爷妈，你妈听的，俺当阿姐，咱俺当阿姐，你先爱自己的男个，你莫搞歪门子，爱生气，除了过节一百，结账，过年收的，马上就别自己，干洗去。

0: 这是嘛，太令人气死！都跟着这个，其实这些没有哪样做呢，俺做不啥不的，给老母都追求着。追求着。你，俺做，看把车撞着，他讲，那么这个都不见个，都能追求老的有嘛事？前个几个呢，俺做我下一个大哥的，是女的，开始俺做孙女的追呢，俺呢，赶紧下半年嘛的呗。
1: 老大，我是教导长，主任长嘛，这些妹妹真的是，难道受不了的？住住的怎么样？同学们都，
0: 让俺自来的客人也受不了。快走，叫不得的，别跟谁住你都。叫，谁住宋姐？这送货了，谁着急呢？等着这么说的。
1: 对，老大。

0: 你看我们那边的卡车是不是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湖南的车辆省里有一解散团员一阿里 接送了，马上将本东西打了送了去。涅槃，天书，古西尊进了杜家，因接阿修罗主意，开始，开始阿修罗光明子，古阳今天的那边先将民族，
1: 我是有路跑路进了，先去尿急的，
0: 来不啦？ 아주라, 사람들 고이 기분 나올 수니, 그냥 게 디키디 쓰는 유도 렌치 줘라.

文且人群能爱跟别羡慕啊他就尊人能图龙心妈咪扎其孙妈心也不请给别巧婆母阿姨没阿妈头上是送他铁打浪索

新郎马爹吧，他咋让你接的酒家马呗？这里过去了，接不进来，你这个是这里的过真的有理。妈娘，哪么了娘呢？谁不盯着谁？进来，谁不跟你来这单呢？过大冬天谁能有理？俺给你来几杯干个药，你这个牛都过去，新酒生的一个解释告诉你，去年生的一个解不过下点错。哈哈哈哈，你不吃啊？就没跟着没，快点去拿，去年我姐姐就给干不起为了这里。咱给让我马爹吧，新兵杨志勇。 喂，米秀！来，去，你那么多话，先生，自己杀了家伙去。

나아 에, 아니.

阿苏拉。

快走了。

0: ma lo da ju be chu mo ga na ma yi chu mo kien du lo be na su me ta ge bu ko je cho ne yang yang tu la ko bu me bu shu ji ya ji ya de sin be lo da ti ju be chu mo yi chu mo kien du lo be na su me ta che ngo ye jiang lo na je de zha lu ti yang ga bu ju sin du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ge ge ne ji ni ji ge de ge chu ni son zang chu ni di ni
1: 萨达米瓦杰布尼隆，就是他名度咯。杰布乔，我老为民给建筑师预备，杰布尼呢，光线预备钱。
2: 不对，杰布乔呢，马萨格罗也不学。我老是吃饱了，是我那么有马达阿杜哈那么天天给讲啊，建设个那个，建筑个那个，第一个抢先起来那个，把这个那个电报个那个，怎么呢？第一个建筑工人多个那个，人家个几个，没多个那个，先把个那个我讲个，第一个交的，南几个都不什么个，那么的。
0: 您这个罗纳孙松伟，四川那么热了，您这个太好些天了。为民这不热呢，各种有把钱。
2: 那好了，这个那么差吧，那么速度个差，那个那么什么，那么第一，那个那么咱们有那个那个的，咱们建筑工人这个那么，俺就没到去千万必须一张。他家建设推出讲，您这个罗纳孙都贵，上我，上我，提到上我，
1: 他让的。
0: 亲戚，过些日子，森林雨怕，小日子为本钱都交完没事。人民西的给早晚天，遇见什么事情，讲话的，点不做事。他个嘞，西的呢，健康动作大，帮民些电话快被早晚热了，做完米的，遇着滚都交呗，早晚养些大，上我，上我，替他上我。
2: 我老是吃饱了，是我那么他也个那个，你妈天天个当个鸡，一生你个那么，干不个那么，就是第一那个那么，生理也帮关节，搞会肿大，这边少着了，你别路亚这里的，点这个说话说句明白，这是别大当，什么上我？
1: 喂，米秀，
2: 老好了，这边他也个那个，千万那么孙主个咋，那个那个，你妈天天个当个鸡，一生你个当个，你是这个，生你个不退缩个那个，建设个那个，囤住，第一个过些有几个那个，谁正个说个当个，第一个怎么去就白不个那个，银把个嘛噻，杨哥个第一个那个，老那车位什么的嘛他，你这个点这怎么的，首先解放东军一边，这是你咋个点这上不退缩，出去给些。
0: 老好了，这个那么差吧，那么孙子个咋？那个那么你妈天天个这，那个那么你妈生你那个你，谁和你个那么干不个那么推进的？那个那么建设推进，那个那么胜利有余，面积谁给吃了？俺谁吃？建设能力给通红大了，怎么办嘛？今天啊，那会转呢？轮着他你，这是你这个点子在乎的，撤这些，
3: 干些修，
0: 会转呢？轮着他你。
4: 这是你这个点子在乎的，撤这些，干些修。新疆南部草，空气推出哪里呀？昆明两个草，配给罗琼欺骗，他们开的对开通嘛，团员团众难开，这边通不干净，俺们就去视频。
5: 米卡日子呢，罗琼刚来起来，两个村姑娘刚来起事了，杨家人。
6: 从我家西区外，每次呀，人工面积，每月的嘞，全民都是四五十。看见人家建设了，可送给了绵阳，干么日子能吕布罗差生啊，可团结一月。
5: 给他六十几年，就别个了。给他给几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去，给这给他许多三个女婿，四个个是。
6: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送两阿爸那边，伊那样，给他呢，写了个菜去菜去。
5: 花地铁空里，都不感谢给切入公园。既然给苏北呢，车棚通学了，不差个些钥匙。像你们这边呢，感谢谁呢？车棚三幺松站开几个月。
6: 既然没有地里，从你这边给表姐姐。
5: 既然给苏北，搞来全部几个月。现在我最继续住着，今年给厕所谈，你们都别存这边呢，也我们都管了。
6: 没有错，从你退你点不进去。
0: ཁྱི ཕྱད མ རེད རེད

0: kirang ki thukur nang yu ni
1: ngan chu thiring ki ling chi yi
0: thiring ki ling chi
1: thiring ki ling chi
0: ཁྱི ngane xinjiang lu gyu du cha long chung we phom si hi ting wen xinjiang cheng gyu ne lu gyu du tian shan zhe wu gyu ne zhu wei ge su chu zu xi zam gu guo shi tan de yin ne gan ni xu le gu guo ma shi de kong ki ge zhe di ge bi di yin ge tan wan ki bun de ti ne ngan zu tian shan sheng ni bu lam le yue wei ge su se zhe qie bu ji hi ngan zu xinjiang le keng ri tan za dan qiu yue ba zan mei yin ba le ti ge le tong dong meng xi zhe gu ji zu zhun wo sa de qi wan mang bu yue 徐藏年龄解除了徐对本尼他的新疆人越过了配备银呢他听你得不得入得入住过谁徐藏起初年龄解除台湾呢来养一里了越过的配对什么提个了阿尔维萨尔瓦坦阿尔维亚巴阿尔维藏维给冷比托了九年龄解除越过了给住续了养我才能用的是 先说听见，看了林铁村先被各级同步的呢，他各地对新疆的内线吧、迪里努尔基，嗯，就在台湾呢，新疆的越过偏见错了，塞里南偏见南端的这些，徐藏他提一套呢，伊呢落地大神了，新疆了村委给偏见的呢了，好像给美通六星银把谈天呢，他按照场面错了吧，热脱吧，啊，听这些银把村过了吧。 天马在的空了迪丽努尔给我这南部能行天山胜利布朗提呢明儿怎么提托了的牛镇熊蓝给布朗人血的银白糖提托呢呢他们就组准把忙不及给各界别尊糖连内电送南瓦村过是吧提大大卡车都有马车他今天你对于呢迪丽努尔必经都配置库兰给军都土对别给天山胜利布朗给组准把啊卡吉糖土这种话是 俺就天南给年冬天的电瓶呢，果然糖，当做天山胜利布朗组装，拿手根给组装把卡机糖拖掉什么？果然新贵呢，前面贴不接，明年一年的没下奇迹的更多。就算贴托那一呢，俺觉得冷不天的几，对吧？天呢，你冷的对吧？怎么银板的冷天给小热的那边给忙错一难着，俺们那冷贴托了就去，当做拉不着一难着，但没有多久了呀，偏不准吧？
2: 他话多的，嗯，可能需要给新疆那边那些本地的农村，扩大了吃下来，从对呢新疆都差农村外经营队，人家一培育了军队，铁都不穷啊，出队什么？你我说，有俺呢，你培育给组装给拆下船那训练给，组装把困难所在解决什么来？各地都给三百的那来我呢，嗯，今年干着了，你呢，也干着给，你们都那是是，俺家人也一难着，也没真够太阳一难着。
0: 都是呢，空给三百给几点的，还想给配送少不起这生意了。迪丽努尔给他打定，毕竟都投这村委组装把，拆新的天山胜利布朗给组装那修改给的，跟去年给早一年，这个电话你，我困难你是，困难你呢，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布朗谈提醒，五位女追熊蓝色。 金准基来这开进给组装团托单开了呀，跟困难跟去周正来一百趟。今年，各地对天山胜利布朗基布朗难度最深给小提了呀，二军七百个数，托单今年谈提醒，跟困难跟王鹤奇困难认识。
2: 他周正了也我的学北京的可能来给那学姐他把老师们就说起咱们先把他空气来给出来他刚才给起的呢蓝学吧的人他天山胜利不蓝天的新疆给天山日月给地哇但是那么呢鸡都不内地三八天的军土萨托县长安的七瓦坛提出来呢蓝天天山给强坦落牌这句图语把它那些人呢还将给成而去我解释天意呢的周正来给我们的学习呢空气那个级别给决定出来一年这罗曼那个级别给去最难落了天意还将主高瓦坦干的气味给来这些这些这听着云队的各地队天山胜利部两准备给打完我就恶念生了下祖祖南修根基雷天本用英文的恰恰的契机把各位给吞大心里各地队的天山日为出来呀不能随便给举证出来呢他那提给几年前的克隆一那扎那么些一那扎也没呢他把都那提给私系的他将给肉身气外进队生吧你刚刚一年来忙不及这样事他提的不给刚刚的看着这些事很解错了呀他都丢些情绪不一呢各地队原始人别给不让给起来开白开始送不着是呢四系提得不你下间还将肉进去我谈天的军度的还将通过吧这个日子他提得不给那就记我了呀腾多蓝的怕的就下动土吧谈提了呀高度全部赢呢听着就土不赢呢但俺们也不起不起日子听着就送动啊提起了呀但俺就组中给错不腾就人前对面土不让提南土但那段且以内的穷为以内的肉进去我的忙不及他去才有人提起了呀但周一正来给可能给七针切巴的心呢七速的可能就给当作略给切巴心呢在他陪住土北给去世听这句所以呢你就他的人呢的打哇就不是拉这么几个别尊切巴拒绝那段他的四系给切金先把他提醒六针切巴给那段提了呀他就念不出不行他提他就从未接了人呢这样就他天山给胜利部蓝的最勇的祖宗提出了一年来批准签不起什么事。就咱的各地都有天山胜利部蓝的下东土北给您提的陈书记徐北一年的场面各地都判处他们这一趟提醒点这徐姐 ,SIM 南给但 SIM 这给多的一年来妈恨不得不给这 SIM 念了迫不及什么是吧他迷茫不提大出了一年归这有理了体位更是我养学的各地都有没有外界给你所以就给这过了没就当我拉手吧也没能过了更是我拉手吧我听这个那么几个恰恰各地都给那么几个呢嘎住有了杨天你还想给更令他点不起一把提到了推出有令其送外界的人呢那场面新的喷出点这学的钱呢拉过当呢大概来看送俺就他怕的都边送他别尊他他的你人他点不起这头到我我就我你他给别尊起别去去就他的俺就天山胜利不让提用手下动土把穷我的意思就算提都不给他乐清给组织一那咋来着亲不停这几立住穷我的呀明忙不及给心女的这对钱有谁提到了欧维女主修蓝给蓝的谁不如蓝国下动土别那就得四九多条情侣提着土古鲁起给你碰杯错打了还将忙不穷我谈天山胜利不蓝提一年则明托切人去给女主修蓝给不蓝提的给我谈闽南给天你我才给来着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니 딘이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Longwei Purnye Lega Ni Chicho Su Gyo Gui Xi. Nganzu Du Gui Chung Chu Dir Lega Ti Ri Mie Batang. Kedi Yue Yang Chukur Da Yong Che Gen Mie Bi Lega Ti Rup Tap Chi. Tier Dien Nge Mengwe Ma Xin Kim Tu Dien Ni Rup Chok Bi Lega Xik Zhe Gui. Sam Yu Le Dien Ba Xik Le Gap Tier Kapar Ki Char Ngui Su Ne Dien San Gyur Ki Lega Xik Tong Xin. Lega Ti Nga Da Buru Ha Chang Cham Xin. Mengwe Yang Mang Bu Gui Gui Mie. 天啊, 你不敢把儿, 卡巴南,阿郎去, 安达托克切都就地, 一个主家拉给, 你对身就是吃过赞, 天大儿,团中世界的这样, 你的客商干么卡些来灭, 天你今年, 城市空间不灭不烫, 你年,南端大概灭别, 你三把儿, 别急着做米给比赛没当我人一样呢, 如果前部, 查到你给跟现在的, 所就能说虚皮, 干了一组队能为做米开始差多多变化跟进别做米有过么出去这群天天俺让龙娃去年龙岩人去我有收听唐不提音别三不能做我热不得的跟进别俺让龙娃是音不听见母体做米一谈的情绪开朗心推最了才敢买不烫疼痛做米给盆住什么样空一年温州才有马事其实母体做这些就开了难穷
1: 跟进吧，国民团队吧，先不听你。俺那个真心都吃我心意。空气俺那母体那段生育期，做米一直为闺秀弄事。结束空气太多，俺陆续坚持前边，做米一直那段生育脱规矩。坚持做米一天，心里俺谈跟苏玉拉直直切都不是。空同门我先去，凭据两门忙不穷没样。俺让空给的去增加多句，每天拿我没事。
0: 今日几点几？苏州去去考个别人去。空气组织一趟肉任务，俺今天女不疼，总之女不儿，俺那没别压力也欠不穷。明年今天马总只有来，俺了拍下十岁呢，年初准备这就赢了。铁大去，俺们西去，罗尼徐空，让去爷们他辈，不参么选拔，明天拿陆总接不提催我过事。做米一天别么他，但是还将听不来别。 空气切度，俺了亲戚姑娘各种村把切不嘛事，起诉太多，俺了不嫌弃村委，宁愿做米一直落送个多。大多坚持学习，突击大连脚腿，俺心呢就没些别做那菜面节目。我想各种这些修改天，俺让英国念几多。看了些呢，困难别俺心急过目切那我热了，俺了没吃到忙不，我些是究竟，俺最怕的亲人当回事。 人你总之冷不提头，脚头不呢，我们赶快不适应了。冷不提呢，给三米板，强弱难跟一，给俺忙他接车不呢，体会一样赶快不适应。没事他讲，俺让空不压不波米图片，明年错到底了，心头没松。切头门扛羊，头米图片退缩，每次预测就这双羊没。我讲，俺吕东前米铺，扛那些呢？
1: 空呢，落那这边干苦汤，我呢落那茶位铺出一边，看的俺人泥碰的中呢，能没人心都凄惨怨眼。总之，两边头越不太阳，应该朝下是阴的。突然，路边听见，先有姜味给我造型，他那别家样都有么穷味，人家就在他家骂我汤。他都因为他了独自写不得，没送龙娃去喂，俺了村呢，总没这句呢。
0: 来我吃一羊肉汤，过年葱。总之，有人吹多，俺了人心一切汤，包包年头不嘛事。人金多点的样，总比一个男的没闲了，让人切多不呢？什么有来点不行事？谈到俺快出一趟，什么时候就说的来个差吹不着土鸡？总之了点呢，用不着土把酒。天天来个准备退缩，今日预测了炸锅团面多。 迷茫不，俺爹让俺快去不趟，什么所写不，总没有这些不少通途。俺让我呢，龙娃一面了，透着几个多。长不些呢，俺龙族特别喜欢呢，三品多。那种一个日日，俺专门准备亲手给对嘴提的新制作特别贴，总没有啥的，让客人他我特别疼，忙我让客家人特别穷。总之，蓝图俺们门店谈规模七年特别了。 空难被吹度，俺谈这位养俺为龙娃养育。
1: Mikari, Kyogi Bezun Dida Wucheb Tongdu, Ni Simki, Jongne Yang, Lamsan Se Tubson, Serwat Hang. Yang Gari, Ni Jenny Pope Chumar Dagyon Chidu, Kiranki Zumi Tong Chung. Chuma Chitabu Kuria, Chuma Yuba Zamgi, Pudula Ama Yula, Kim Zandia, Charo Ro Yimba Si Chung, Si Sir. Zamju Jigan Aja Longwa Chigi, Tingwe Zumi Gurtu, Shengi Longwa Chigimba, Shenki, Si Su Jumi Pula. 仁义龙王银白县的偏村制度级别科学学院写的多，建议仁义龙王银村先来写配备八度了，俺让移民也穷些事。起诉俺当阿家空，从木上坡入去的行，他将俺你列队基础写了看一下月。草北南空气仁义给登局先来预炸前头，俺心南我们不心前面也更多。 俺仁义呢，且简单食堂且严重食堂，我们进去个月末，没忙他接了，地头部读书点头把呢，什么有来的？总之来个天，仁义我们再头不嘛事，身边读书三个星期，他说让给错了样，俺那没别叫我轻不轻松。广西凤山春城公司基地一。 俺做米一笔结束，研究公司忙不，结果你听啊，俺个做笔钱不嘛事，北部湾安康区机械行长陈清区，俺坚持通知，俺了六月六日先得收票嘛事，俺不你不要，六只钱不买团牌图，容易动于开朗穷。南国一小北镇有些别来钱去做笔钱不住，阿里这边来钱去一样，俺了米色去吃给我国母阿东真难穷。
0: 吃给我脚子，我吃给西子汤，国母阿东提，那么是阿奶的锅巴爷。听你爱不生钱币，我偏金钞接天，汤不提银币。铁中电器一直天呀，心里说不出穷。他呢，爱东爱来南北街土方，三步儿先送。我听你爱边脚子中空开进是银了，爱拉一样银。听我米线移民呢，阿让你去养阿位龙王是银币。 他这七小时间呢，俺让我先给忙大月经，场面俺了跟兰兰些别个多。那天大别不提，俺了体外女休息这样，什么呢？人家龙王来代表托单先息月两百，赶难去七八九。对于俺总这边经济，出个你不一样，一切也肯定，那里呀没先给吃没了八米小白糖。 他那萝卜千倍，俺们那个人给包不赢了，俺们给包没赢些，学票去。他这个心里，让那个女孩点呢，人家让给包不行都缺都不进，出个你不包不行都缺都不送。虽然说空头领解了认真学不呢，俺也真呢赚不疼，但我真对你培育的越来越。 为难人来做些别，六种题，每次提醒。提醒给总之，刚才来钱就咱们大些银，来今年俺做来钱三百多钱。

0: ཁྱི ཕྱད མམ གཞན སོ སོ མི རེ ཐུན དེ ཤུན ནས རྒྱལ དེ གང རྒྱལ སོ སོ རང ཡིན ཆ ཤ ནན དེ 我听着结果了，对不？听着人的背景，他第一把的点讲到过，你说让我叫这对话就不打，来给点让搞完你那什么意思？给别人说说说，第一结果，第二就下头，他看见你呢，你们还是多话，还是让给他，现在不光说话的，你要看看你这句话就不对，看见了你看见，现在多话你别我都是把它解决，我说明你是给，我听着结果了，对不？听着人的背景，他第一把的点讲到过，你说让我叫这对话就不打，来给点让搞完你那什么意思？给别人说说说，第一结果，第二就下头，他看见你呢，你们还是多话，还是让给他，现在不光说话的，你要看看你这句话就不对，看见了你看见，现在多话你别我都是把它解决，我说明你是给，我听着结果了，对不？听着人的背景，他第一把的点讲到过，你说让我叫这对话就不打，来给点让搞完你那什么意思？给别人说说说，第一结果，第二就下头，他看见你呢，你们还是多话，还是让给他，现在不 也为准备帮他洗干净。晨曦，晨曦汤，比本野种的准备，不再投入，做的忙别多了的，投入为难，对吧？是吧？俺做了啥都吃有。敌人给抗中主任李晨，徐司马英，连接徐天家伙。过了第一坨了，米通就是调就咱们做阿给些药。先当民主委其他人，体会一下，费都穷。
1: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谈，所以南北托尼艰苦了吧？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怕醉，所以南北托尼甘心，所以南北托尼部队稳住了前途别碰钱。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人，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
2: 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集团错别都是颠簸组，
1: 将军冷不杀不然白白军。

据规矩拉达团聚丁色切的官别人心他梦心人心他用人心切给梦出足用了女婿与贵贵地当我他梦心地前给梦出给连他宁可问过批给了贵地当我切给给女短臂抗力前年金山七度忙过地给电表啊团聚脱不切语同于总体若你是真意了列别张七克们冲对呢阿们冲不他阿爸忘不断见隐形况起马铁错位给林起容为了地呢嘎起前辈落中前语呀你懂假面你是在阿路到我泥巴杨记天狗起突破别来最团呢你你送给他们都说话他人你起刚不一起说话是况起每次刚爱提得不这个孟西列团名呢车马轻度决定三所当王马西马铁错位给临时需主路捏肉切不他王不捐钱去拉去日数切不是张七克们我让日他切别告诉孟西地前去我了若不切别养家回呢通穷几句不是记住若具体刚爱预备孟错给细节错我他谁归他这我预了忙出他忙心他体位着我预备细节忙出给您他记错长下了规定记错电铃松动接起他用人心他梦西人心体冷露规矩其实因为落线人吉林心情体记错若掉冷露独具母体丁色度当年认不他他以为若掉若掉体细菌马浪阿伟推过仓都当我他每日请用这句动过他这位马铁错我给您去才是理智让谁走吧马铁错我给您说是不是电梯去往家相冲他冲凶了这吧吉林去肉脚西边查到道具特别让下东切别即做肉脚西区偏绿二位切入情语明儿星期用去冲给他冲色的马铁错我给您去才是但是米是千年国顿给你是走松他是给给出给松心不提你懂假面你是落他懂了假借松就说你才是他假借松就说你才出所说了盘语米是刚年预备明年是在错位测试但是米是千年国七懂假面松就说是他顿给给出给松心不提你懂假面你是落他懂了假借松就说给才给他家境的中文短说说了盘语刚爱预备忙错提给就给出他怎么贴错我给您他明色刚爱预备明那肉丢他宁古起别跳过那就预备马色张强龙母我说那个刚爱切别每天提出你了肉丢切预备是全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很简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研究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的前三段歌手就图没事卡给忙错今天记得在我十几把的修行狂喜中是让舅舅年年创业练情绪天龙地归你每日忙不对别地归是阴性给日谈中日有日谈没日说没日捐个脸出别忙错给等于赞助给你替我四句都不齐行记了几丁起今天记得这团七万内语但起干了年不谈但起结束张行天龙地归起中华每日集团错别都是电不足不提从没机器难归语地归起当冤他忙错学术点念书学术重新他迷茫推作给推迷出制度设计就对最终点念书其女亏提的忙错了偏不他或缺不语地归登入给沉迷最终期待缺点当年沉迷冲击给他故就可逆随不他忙错来吞卡重迷暗推难归不他地归给恶毒连吧娘之前边等于赞助他当运气我都踏出去七个月因为罗尼人地归图人际给我们忙错给人数动力给我踏出去不他
ཐག

0: 유튜브지 갸지 굽주 공을 하점시 유시 청주 처미에 듄바 위리나히 난추 청미 괴고티다 망키 니추 토글라 팁토도 신통군이 레튠 줍툭지 체토 죽기유 지 모주치기 유시 청미 팅 치팅키 디귀키 강의 유배 김상키 초골 참배 익차소로 지기 도배 샘난 가솔 침부 중시 주시 로 듄주 듄듄러 레베 편롱 디귀 강웨 교제 초배 초수 쉔바 호치 중키 나니 게시 임바타 니에 산다니 몰로시기 당동이 사수니타 김치 크시기 용장 장부 장키 주신 침부시기 워토 루시 중기유 디귀키 내츠티 신지 팀원키 최고 강토 자기 감소 디졸 체디 총미 창미 비주 치발 코듄 체충 시가 절 침부 주부시
1: 중앙人民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 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2022年6月17日， 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40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加深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艰巨性、紧迫性的认识，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更好推进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在各个历史时期。 党坚持严于管党治党，进入新时代，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有效途径。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党深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强调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不断永远吹冲锋号。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不敢是前提，不能是关键，不想是根本，必须增强总体效果。强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强调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把正风肃纪反腐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不能腐的笼子扎紧扎牢，强调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定理想信念， 提高党性觉悟，涵养廉洁文化，提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自觉，强调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同向发力，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一是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健全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二是从治标入手，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三是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增量、削减存量，严肃查处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坚决清除对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深化重点领域反腐败工作，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四是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增强制度刚性，防止破窗效应，贯通执纪执法，强化综合效能，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五是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补足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六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完善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权力监督格局，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把发现问题、推动整改、促进改革、完善制度贯通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今天党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倡廉斗争，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拥有权力，就有被腐蚀的风险。要清醒看到，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反腐败就是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做斗争。这种斗争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容不得丝毫退让妥协，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腐败是人类社会一种共有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发生。评价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否廉洁，要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性质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整体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对待腐败的立场来看。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同腐败水火不容，反对腐败是党一贯的政治立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和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我们坚持趋腐避境，除恶务尽，上不封顶，大刀阔斧惩治腐败，清除了大量腐败分子。但这些人在党的队伍中只是极少数，不能因极少数人腐败而否定我们整个党、整个政权。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一个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如果严的主基调稍有放松，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压倒性胜利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我们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知其理，方能得其法，得其法，方能善其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尤其要抓好以下重点工作：第一，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体系，要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要把反腐败斗争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贯通协同起来，发挥政治监督、思想教育、组织管理、作风整治、纪律执行、制度完善在防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打好总体战。第二，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保持零容忍的警醒、零容忍的力度，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直至不犯，让一些滋生的新问题难以蔓延，坚决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要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当止腐败滋长，把反腐败防线前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层层设防。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建立符合新时代新阶段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第四，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要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强化对权力监督的全覆盖、有效性，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制度，把遵规守纪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 毛泽东同志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提出

0: 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新时代，我们又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第五，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带好头，尽好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将欲治人，必先治己。监督者自身要接受监督，执纪者自身要严守纪律，反腐者自身要廉洁不腐。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主动接受党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无私无畏，始终以党性立身，秉公执纪，谨慎用权，敢于善于斗争，真正做到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 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哲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经典，今天想为您带来的是李峰的《山与水》，朗读姚科。
5: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 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万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的，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

0: 编制胡锦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二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细致耐心的动员落实，移民搬迁工作最终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好啊，这多好啊！哎，李支书，
2: 哎，
1: 你呀，再对照一下花名册，看看还有谁家的这个危房改造没搬进来。
2: 还有三五家没搬，其他该搬的都搬进来了。
1: 看都是谁的帮扶对象，要上门多做做思想工作。哎，不如咱们进去都看一下，看看还有谁需要帮忙的。
2: 哎，好，
3: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
1: 新昌，
4: 哎，
1: 你这谁家的柜子也往这里头搬呢？
4: 哎呀，老韩大哥的嘛，哎呦，他舍不得扔，那一件一件的都要搬进来。他说那就不用置办新家具了。
2: 哎呀，需要就搬吧。上一次呀，陈青海他妈问我，他们家那柿子树往哪儿挪？这羊也舍不得卖，看牵来拴到哪儿，哎，继续养着。
4: 可不是嘛，老卢大哥也是熬见这个，他就操心啊，人搬走了，他们的机会都让黄鼠狼都给叼去了。哟，还有那院子里的青石板都找不到个放的地方。哎呀，
1: 慢慢来嘛，慢慢来，这人是第一位的，先把人安顿下来再说其他的。
4: 哎，
1: 啊。支书，
2: 哎，
1: 已经搬进来的也要上门给说一下。
2: 嗯，
1: 这以前的老房子就不要让再住人了。下一步就要挨家挨户的去检查落实。
2: 哎，好，这肯定都要强调到。哎，肖青松，
5: 哎，
2: 快去搭个手。上楼梯的时候慢点，慢点啊。
5: 好。
1: 支书，张世霞他们几家还打算继续住到山顶啊？
2: 哦。我们去劝了好几次，人家是不愿意下来嘛。那五六户啊，在山上看来是扎下根了，以前没路没电没水，这现在呀，路也修了，电也有了。前一阵子咱不是上去也给把井打了，这上头规定啊，取水往返呀，不能超过20分钟，这咱也都按要求做到了。他们实在要是不愿意啊，我看就算了吧。
1: 哎，还是要去问问清楚，如果说是不愿意交这个钱，让我算算，我看张世霞他家是五口人，一个人交2500，一个人分25平米，五个人下来就是要交12500，县上规定的10000元封顶，这120平米住着也是很宽敞的，按理说他们家经济还过得去，这个钱能交上的。老支书，
2: 哎，
1: 回头再问问，别让他们错过这个安置的好机会，把这个事儿一定要落实好。
2: 好的，我来落实。
1: 哎，赖书记呢？
2: 哎，赖书记，
6: 老卢你过来
7: 啊。
6: 哎，你看，这个是天然气的阀门，这儿，看好了啊，记住了。从右往左拧，哎，
7: 右往左，
6: 这是打开阀门了啊。接下来再打开煤气灶，你看这上面这些点点，看见没？
7: 看到了，看到。
6: 从小到大
7: 啊，
6: 你就顺时针这样拧，哎，你看这火就开了。
7: 哎呦，这麻烦呢，记不住啊。改天我把我那炉子拿来，又能烧水又能做饭。
6: 可使不得，你看这墙刷的白的。你拿个炉子过来，几天就熏黑了。再说这不是老屋，地方宽敞，炉子放在这儿通风不好的话，容易煤气中毒，很危险的。
7: 哦，这是水开了吧？这么一小会儿功夫，水就烧开了，这比烧柴火强多了嘛？这
6: 是啊，而且这又干净又卫生，再也不用灰头土脸的。现在这一罐煤气也不贵，像你们这能用好长时间呢。
7: 哦。
6: 啊，我看看

0: 我回头多买几个地垫给你拿过来，拖到这门口，还有卫生间啊，这就不怕滑了。
1: 哦，对对，嗯，
0: 来来来，老卢，
1: 哎，
0: 你看这哪儿还需要装扶手？我给你一块儿都装了。
1: 哎，不用了，不用了，都好着呢。
0: 来，老卢，来，到窗子跟前看一看，
1: 哦，
0: 看看外面这风景啊。
1: 哎呀，山还是一样的山，河还是一样的河，这为啥站在这儿看就不一样了呢？
0: 为啥？因为心情好了，景都美了，不是？
1: 哦，对对对。哎呀，我刚过来的时候啊，简直不习惯，睡不着，吃不好的。现在慢慢好了，可回到老屋又不习惯了。你看看这
0: 这就对了，你就安安心心的住到这儿。这要是嫌屋子里闷了，楼下面那儿就有亭子花园，还有健身器材，锻炼锻炼，就跟城里人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
1: 是啊，感谢党，感谢新时代，给我们农民办实事了。这要是搁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们这些农民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哎呀，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2: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的发展。柞水县县委县政府对全县脱贫攻坚主导产业的统筹规划，给金米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3: 喂，喂喂喂喂，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好了好了，同志们，2017年之前，咱们柞水县的木耳产业主要是农民自主栽培的传。

0: 为了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咱们县委县政府立足秦岭生态环境的优势，决定啊，将木耳作为咱们全县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举全县之力发展壮大。
1: 全县都种木耳，这一窝蜂到底行不行啊？
0: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咱们柞水县呀，作为科技部定点帮扶县，科技部专门成立了部、省、市、县四级联动机制，还创新探索了三联、三帮、三代的科技扶贫模式。上面也最大限度的从政策、技术、资金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前阵子，科技部选派了第30届科技扶贫团，还将很快搭建起院士工作站。木耳菌种繁育还有深加工基地，往后啊，咱们这儿还要成立木耳技术研发中心，建成全国首家集生产管理、农户指导、质量溯源等一体化的木耳大数据中心。
1: 哎呀，真是太振奋人心了。
0: 是啊，同志们，同志们，愿景非常美好，也让大家的信心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啊，这饭咱们还得一口一口的吃啊，路还得一步一步的走。今天开会就是要让各乡镇各村都要积极落实，给群众讲清政策，征求群众意愿，摸底统计，逐级汇报。
1: 哎呀，这真是个大事儿，得好好落实一下。这上头的精神我已经传达了，大家都说说看法吧。赖书记，你说说。
2: 好，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把木耳作为主导产业，这样的发展思路也适合长期发展，非常好。
3: 这前年呀，种牡丹没事成，去年呢，好不容易把魔芋种得有点眉目了，又让种木耳，我不赞同。
1: 老支书，不赞同也得有个理由，不是？你先说说你的理由。
3: 哎，这3年2换呢，群众会咋想？现在去告诉群众，村里打算种木耳，魔芋不种了，他们呢不指着脸骂，那才怪呢。
2: 哎，没说不让种魔芋吗？这种魔芋的继续种着，种中药的也继续种着，木耳只是个尝试。吴主任这刚才也说了，县上能有这样的发展规划，这才一级一级落实，最主要的还是得看群众的意愿才行嘛。
3: 哎，那投入多少钱，能挣多少钱，这些呀都得跟大家说清楚才行，不然呢两眼一摸黑，不是又白白搭进去1年时间呀。
2: 老支书考虑得很周全，我看啊，咱们还是多走走，多看看，多调查调查，看咋样发展吧。
3: 好吧。
4: 喂，程老板，程老板，你看啊，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你，也知道咱矿上的情况，这不是上学娃等着用钱呢吗？你看能不能把之前的工资先结了啊？啥事儿都好商量，但娃上学没得商量啊，你说是不是？啊，再缓缓，你这还要缓到啥时候啊？你从年初一缓到2-3个月。行吧行吧，你尽快啊，大家都要过日子呢嘛。啊，
5: 庆海，陈庆海，
6: 陈庆海，
4: 在呢在呢。哎，赖书记，李干部，哎，来了。哎，坐坐坐，抽根烟啊。
5: 不了不了，这听你刚才打电话是咋了？
4: 哎呀，去年的工钱磨了半年还没结呢，难缠得很啊。
7: 该要的还是得慢慢要着，矿上日子也不好过啊。
4: 不好过？不好过，他给别人工资都结了，就不给我结，还不是看我老师好欺负？哼，我要是自己有钱，我还犯得着受这窝囊气？
5: 今儿有钱的事儿就找你来了。
4: 啥有钱的事儿？
7: 种木耳。
4: 种

0: 咋着？
1: 2016年的时候啊，咱们县上提出把木耳作为主导产业发展，在全县建了5个军包厂，就在下梁镇西川建了木耳小镇。
0: 哦，我老表就在那儿呢，他家就在种木耳呢。
1: 你没问问咋样？
0: 我听他说还可以吧，啊，反正比种粮食强。
1: 那你打算种不？
0: 我为啥要种啊？都一窝蜂的种木耳了，那回头木耳肯定要降价了，卖不出去了。我还不如多种点魔芋呢。
2: 这县上能让种啊，这些因素肯定都考虑过了。这是统一规划、统一种植、统一收购。
0: 哎，书记，你话可别说得太早啊。到时候要是卖不出去，那头比斗大的时候，那谁也替不了谁。
1: 赖书记，这庆海还是蛮现实的啊。也好，你先考虑考虑吧。哦，对了，还有个事儿，你也可以先考虑一下。就是村上回头打算统一规划种木耳，他需要进行土地流转，就是你家的地，你看你愿不愿意承包给村里？
0: 流转？
1: 嗯，
0: 那一亩地多少钱？
2: 一亩1200。
0: 一亩，一年1200？
1: 多了还是少了？这周边都是这个情况，村上也是考察对比后才定的价。
0: 那他这不管地好地坏，地多地少的？
2: 都是统一价。
0: 哦，你让我想想啊，一亩地1200，1200。
3: 赖盛涛带领支部一班人，不负人民，忠诚奉献，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贫困群众对他们从开始的怀疑抵触，到现在的完全信赖和支持。土地流转等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4: 哎，我同意流转。
1: 叔，这么痛快的，你都不问问多少钱，咋个土地流转法就答应了？
4: 哎，问啥呀？叔，现在这日子过成这样了，多了少了，流转不流转的，能有啥区别吗？哎，孙上看着办就对了。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过老韩，你要相信，有政府，有我们一直帮扶着呢。再难念的经，咱一块儿念啊！
4: 赖书记，要是我儿子身体健全的话，不管是前年种牡丹，还是去年种魔芋，他肯定都扑着去种的，是吧？他那性子随我，总是闲不住。可这矿上一出事儿，腿残废，儿媳妇带娃也跑了，老婆子得病，也先我一步走了。你看看，这屋里头，常年也就你们过来看看我们，这才有点人气儿啊。
1: 哎，叔，你要这么想啊，就太悲观了。你想想啊，你把这日子过好了，那儿媳妇跟娃自然就回来了嘛，他娘家也没有人了，你是娃的亲爷爷，他不投奔你还能投奔谁呀？
4: 哎，现在这人呢，咋可能嘛？
2: 咋不可能？你现在这地里有魔芋，还有政府补贴，一年的收成也够你花了。现在县上准备发动大家种木耳，回头木耳大棚一起来，到时候你的日子更好了。
1: 对，
4: 哎。后山坡上还有2亩半地，就按你们说的，一亩1200来算，回头把钱一给，我让人给孙子捎过去，娃上学加上平日里的花销，那也就够了。
2: 好，我们都统计上了，到时候你要是能愿意一起种木耳，
4: 哎，
2: 那这一年的收成可不只是土地流转这点钱。
1: 嗯，没错。
4: 哎。你们看着安顿，我相信你们。
5: 哎，青松，你看，咱也买个那榨油机咋样？
6: 买那干啥呀？
5: 你看呀，现在咱们周围种油菜的人都越来越多了，大家越来越注重健康了，一家人种上2-3亩地，回头自己榨油吃。咱就买个榨油机，榨油能挣钱，榨下的油渣能上地，也能卖钱，这多好。
6: 就咱这片儿，零零散散百十亩地，一年能挣几个钱？ 你看了没？那机器可是要万把块呢。
5: 急啥嘛？慢慢挣嘛。万把块钱的机器也不是纸糊的，能用好多年呢。
6: 你有几个万把块钱啊？
5: 哎呀，咱先买一个嘛。
7: 秦松，肖秦松，
6: 哎。哎，赖书记啊，
7: 哎，
6: 在呢，在呢，在呢，快来吧，进来。
2: 这都在屋里呢。
5: 啊，在呢，赖书记。
2: 哎呀，刚才在村口啊，看见你爸跟你妈了，说是赶集去了。
5: 啊，他们俩呀，顺道去我二姨家转转。
2: 哦，
5: 赖书记，
2: 哎，
5: 你坐，我倒茶去。
2: 哎，不，不用麻烦了。
5: 哎，还不了，你看你最近跑的，这嘴上都起泡了。你到这儿了就别客气，来，这是菊花茶。
2: 哎哎哎。
5: 我刚才还给你加了两块冰糖，清清火。
2: 哎，好，谢谢。
6: 上午看见你去老韩叔家了，这会儿又转过来，是有啥事儿吧？
2: 哎呀，县上要统一发展木耳产业，我们在村上先摸底调查，看下大家的意思，也把前期的土地流转工作做好。这不过来听一下你们俩的意见啊。
6: 哦，这个我妈给我们也说了，她说让我们积极配合，家里的地全部流转。
2: 哎呀，那太好了。
6: 你知道我妈老党员了，党龄都30多年了。前几年家里光景不好，村上说种牡丹种魔芋，她心里总是不踏实。不是不相信你们，就是太穷了，她赔不起。这几年眼看着你们来，一件一件给大伙办实事，脑子就回转过来了，还让我们俩积极配合村上的事儿呢。
5: 嗯，是呢，赖书记，你多喝点啊。
2: 哎，
5: 我妈的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她原话说的是，赖书记他们都是为咱们脱贫致富才来的，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啥的，我都记不全了。
6: 小燕，
5: 嗯，
6: 你刚才说啥来着？
5: 说啥？要信任赖书记啊。
6: 不是，前面一句。
5: 我妈的原话嘛。
6: 我妈，赖书记，听见没？这才是儿媳妇说的话嘛。
5: 嗯，
6: 结婚这么多年了，都俩娃了，还成天在我跟前你妈长你妈短的。
5: 哎，赖书记，你看，他就故意当着你的面笑话我。
2: 你要会听轻松的话呢，他那不是笑话，是打心眼里高兴。这老话说，家和万事兴，家庭和睦了，啥事儿都能成了。
6: 对，
5: 我也听明白了，县上让统一种木耳啥的，反正只要能挣钱，让我们的日子过好点，领导让咱咋干咱就咋干。
6: 啥都不懂就表态，这糊涂女人。
5: 哎，你今儿是故意跟我抬杠是不是？人家赖书记能来说，肯定都是上级部门的意思，肯定都是调查研究了的，还能专门跑来糊弄咱不成？
2: 看来啊，咱小燕儿是一点儿都不糊涂。
6: 不糊涂，你要是跟他过日子，你就知道他能把你整神经。
2: 哎呦，
5: 肖青松，你晚饭还想吃鲫鱼荷包蛋吗？我知道你不吃了。
6: 哎，
5: 我现在就给我妈送过去。
6: 吃呢，不敢送。哎呀，我的好媳妇儿。
1: 来，小心烫啊，赖书记。
2: 哎呀，心疼！哎呀，热乎啊，真舒服。多少天都没好好泡个脚了。
1: 我回单位这段时间啊，这可把你忙着了。咦，你看你那袜子跟鞋都粘到一块了。
2: 这算啥？上次脱袜子的时候，那袜子硬的都能站起来。
1: 哎呀，咱们这山上山下跑一趟，路可是真的不少啊。
2: 关键是我那摩托坏了，支书开到县上修去了。哎呀，这两天我就骑他那老自行车，下坡的时候是人骑车，这上坡的时候是车骑人。哎，新成，给我拿根针来，我把脚上的水泡挑了，
1: 起泡了。
2: 哦，
1: 那我去跟房东嫂子借。我哪来的针啊？
2: 哎，别，那儿
1: 啊，
2: 墙上的报纸边别着呢，我前两天还缝扣子来着。
1: 哦，
2: 看见没？
1: 看见。
2: 啊，
1: 给。可以啊，你这针线活都能干了。这回头要是县上评选这全能的第一书记，你肯定是冠军。
2: 谁都靠不上，只能靠自己了。哎，还真疼。哎，我说啊，单位那边忙完。

0: 完了，咱俩得忙几天了。
1: 哦，你说。
0: 把村上愿意土地流转的群众都统计一下，多少户，多少亩地，汇总完了得上报，看费用啥时候能给到大家的手里。有的人就盼着这笔钱，过日子油盐酱醋都等着花呢。
1: 没问题。哎，你多久没回家了？
0: 有一阵子了。
1: 这几天忙完了，抽时间回去看看吧。
0: 我还寻思路两边的树枝，这都长到路中间了。

0: 娘家的，你别整天想着减肥啊，这健康呀才是第一位的，你听妈的啊。
1: 这跟闺女说啥呢？这么热闹啊！
0: 你等会儿再说。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想考研。
0: 考研好啊，你考哪都行，这个你自己定啊。
2: 嗯，妈，我怎么觉得我可能考不上呀？但是我会努力的，我想试试看。
0: 妈跟你说啊，这先不要考虑那么多，好好复习，咱能考上更好。考不上呀，咱们回来先找份工作，等有时间了回头再考啊。
2: 那万一我考不上丢人，那你别怪我呀。
0: 妈咋能会怪你呢？你考上考不上呀，在妈眼里都是最棒的。
2: 我妈最好了。
1: 来来来，把手机给我，我跟闺女说两句。
0: 你让我说完正事好不？
2: 妈，那奶奶过生日，我要考研的话就不一定能回去了。
0: 哎，小茹，这奶奶过生日你必须回来啊！姥姥跟奶奶生日离得近，到时候呀，咱们选个周末给他们一起过了啊。
2: 嗯，那好吧，那生日礼物我要选什么呀？
0: 你看着买呗，反正你买啥呀，他们都高兴。
1: 把手机给我燕儿，我说两句。
0: 哎呀，还没说完，你着什么急嘛？
2: 妈。妈，那我能把闺蜜带上吗？
0: 可以啊。哎，你那个闺蜜是不是就是你宿舍那个延安的瘦瘦小小的那个女孩？
2: 对对对，就是她。
0: 哎，好啊，你在家里玩两天，让她看看咱们大秦岭，到咱们牛背梁转转，吃一下特色美食，保准她喜欢。
1: 哎呀，燕儿，你跟闺蜜视频一会儿吗？我们都多久没见了？
2: 妈，妈让我跟我爸视频一会儿。
1: 你看闺女都说话，
0: 来，给你，给你。
3: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二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林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萧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音，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那么的团结，团结的南南念中学，看到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联控的团结听南言。

0: yabu yu bada dianpan qipa. Zhongkui mangzo ki zho simta, za zho ji nyam su nyong ji, yu guru wa minyu wa xili ngun zin tie heba qianpu yu bi corona jibi. Nubjo yigib ki bioda kashi ki, nian jor ki minnam lan gogor dang du ji jibashi. Ngun zin gyar su qi yigib, ngozar qi wei zi yur kin gyundu dibu xi chung wa di, kuwa limba ni, ngun zin jik tun ki qio sun zhu wa ta, ke limba ni, lak lin ngui ki qio sun gyu wa ta shi. 年度2016年中，结婚2年以比，提供中国为预备表达时期。中国作为年龄的年度入台人不用这七八了，透过了七八多年。中国外人就是爱为七六千元。七月给查州忙不时期，人已经明显给中国推个七八的，就差不多啊！他中国路给旅游那做七八所，年就全国走远。 而人只贵几笔推的不多，其业绩就能忙不稀奇。中国退入数六百多人年，今就你退啊！中国开局我们把这个月子就不谈，因今大力推的给车子一套，你就别话的行了。中国经济策略是车子去我铁托年，其业忙做年中国了，年年我谈，没什么时间行我们把这笔工资前途，没什么体力，闽南给电价做了什么去我谈，得不得用车体外套啊！ 随军给绿水千里日不谈，听了参赛策划的勇气啊，人民七八寸几远。七一个巡逻车，中国开具什么电瓶文件七个，同外套，控制几个几个偏几个偏这谈，几座最用了，每天给电票朋友。他们村都业绩忙对当街忙不起来问不了，中国考了十部开林汽车，军队啊掏了钱远。
1: 考了十部中路的策划了，透过了阶级七八年，始终给空隙三米样呢，作为十几个年久了，连么七八些点的明白了。偏见给特朗普西谈，基础给南北加尔多都是七八些样式。天天看到的女人贵男生就是差位多点不得了。考了十部民间安全小桥村真不尼，中国秋队接到他，冷路给上家，基础给人修，定时被西北街给南端点的村村西是。
2: 中共总领给偏见谈典礼，普桑给策划界给参与，加入电气气象预报线。眼前中共中央气象制度部谈，中共广东省委给俺们做你的级别，中共共产党给登局，习近平给推入设备，中国开局给制作人路给广播广东谈，香港、澳门国庆开拓，两连大会过去，七天七站，我就从都深圳图操心。 给各习主席们用为四档给国政谈，日足给开往，所从来日给推民所，每家的出去了怎么从头说呢？深圳去三家忙不了，俺几所具体，国庆会去不再投为偏见给，也做给不得不顺序用错谈。中国南北听日间给怎么领去推年了用错写个不是？记得西边深圳图每到日都写不谈，我将全新去看阅。 科目若加大基金党，按若2007年拉达书记谈，加大基金党去累计多少操作，拉斯塔米三个班。中国重庆南图，我有了改权七八月不满三，南在谈他们这儿松脚，我参加去话提一坨呢。中国是兄弟，可有了松脚七七，北尊七八村个多。提到他们呢，科目若以这些真伪不谈，六种七人七话下达日节松月不是。 现在三对年来过年，国庆开去，从年现在三对年来给三对起头用错土不谈。华为谈腾讯公司内，中国现在起来给春节三十天，规矩更个土吧。昨日七日内，前年拿错规矩土别出名，他年报了规矩土不说。国庆开去现在三对谈，人员水准去迅速起玩，从受观众南给对岸洋洋当时。 广东谈、香港、澳门国庆会期三千多，南国石家庄突击。国庆会期出租机去作为国家团委所去不谈，国庆会期团来扩展车场瓦顶，按村团来体会点不谈，体会内去穷松写不说。七天车站我就从头谈广东谈、香港、澳门建设会苏宁用为烈日民政委西林去团面广东谈。 香港、澳门国庆会组中国的去苏宁特别登记举办谈，中期本日谈，开往克莱丽日去推面接去广东谈、香港、澳门国庆会谈，怎么联系被举团组委的名单，另门七不是。本个来总理明显落段吧，明日行路当去主席落段吧，意思明日去七团车站，我就从头谈。 계급 주요경탄 폐계기 주식 개친 티라 창매 섬시 제도지 시작한

0: ཁོང་གི་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ཀ 中国四兄弟罗素坦陈希勒门文东玩通勤几个多 前在其中这提到呢，地域四句给偏女人心，热衷透过多级谈。况且中国共产党给革命多点给过去谈，中国迷茫给别尊全面起不来，中国偏给急切是着心愿。毛德瓦也让我给科给，内催谈参别偏给着咱们催息前行预备。 中国三对了地呢，偏见了工地单位特区六零大楼塔，深圳密色区租不所给人民六角塔，这些自然人全部多级送一不是。改用给捷克斯捷改权去，改起来我谈成群出洋么？身边广东塔、香港、澳门国庆区去，改用边角东北的去国际级对月。天内中国有国贸集团脱税塔，边角去损失七十个三空的车型是。 从头说白，去给国军村、广东塘、香港、澳门国庆区族中去，可给他们争取的。中国塘、北里塘、亚美来区、雪里塘呢，他们偏给用为日过几个月。广州塘、深圳所国庆区去重庆塘、埃菲尔克瓦尔去，变成从屯镇往十多七年。中非变成从屯国庆区去，给及从屯的那天，那年去见到九万，日共七不错月。 你这日夜，中国新疆的那个主任奥诺纳一主义，他罗内中国龙安村军的把国土被落实。中国出在头的七九国也没退军的东西谈，改用给机构的创始全部组织搞不起个内。中国人应该批给他，这玩意儿不行人了，怎么了？可个体外忙不脱不是？埃菲尔克给科给中国西关还将其为创始立起。
1: 啤酒也不吃的，团内出现那么几样了，滚地汤，埃菲尔克所来煎汤，听着像个啤酒了，滚地东区饮食送一不是。毕竟南国人这么多，给中国人南国的所来的那三不是一不，热就吃有几不汤。中国的人人民性快乐西部，创不了的南国的三不七十多七平，刚子开进西东，有些有几不。 你的南国的银针对新一部嘛是所列几句给登句是体外感应是不啦说，你家的草皮，你都你走主流，毕竟季节南国人针对个细菌去，哪里样快乐吃一部南国人针对个深度三不对月，大众南国的草皮托他们林子林做个主席阿布莫言，中国你南国的里里个绿军看西单扎不月，啥子坑中西都样，哪在人就天真摇不谈，就看给国军军都天真摇不糖尿病几点月。 遍地中国创始快乐西部南国的克莱基一万股不再些起源。中国第二季起了，快乐西部南国的克莱了蛮多蛮多遍，绿军看都不是东西玩着他们些呢。大娃的勇敢忙为南国人针对给策了不啦第一次，第一个地位一万超秀天，我是那听人细菌给开包呢，针对内部体外气味扭曲给开包成九万通通。中国让点表达南国的气，人员来自了点呢。
2: 在咱们陕西来给永远就是吃的，可能是被团里这趟，人趟这趟出去，自身确实军队啊，有的，可能是被南国的创始人呢，战争内部情报我不得参与，各地南国的军队托，中国南国的起来呢，让是养殖的顺便南国的收益忙不是绝对托，用在吃不谈，对嘛了，今日吃顿鸭皮顿土鳖，贵州老在谈。 还有什么人比人贵卡路为人的，他就缺席了，所谓六十三不谈，团在三不忙不是针对七八天。中国人女差这个女就三百啷个的给我们团立即集体团委员。七月起来的英国的话，但是比水军给解决啷个的起来给，啷个是比三百给退过的军都落西南，我怕人都当员。他在中国的电笔落一年落一年，七月怕给三百退过的天，立即给七十三不是团员呢。 中国创不了的手续谈，中国各国矿都去不起的，偏见给干的忙不是，来拉表啊，他就脱不谈。凭借七十多个天呀，还将我些退不人有点点多。中国有些人还将七位创始人过一趟矿洋去，中国当局也给起来话了，你们来顶受起不啦，所以有心不是端着钱去。你到你早上六，上海啷个的针对内松。
1: kianchun langgor kile minyo shiki, zhunggu zhignu logu langgor tunle gin gagzi lagzi ta, kochun jita tegi ngun tungi sangjara nyongzuru sama chungne. Jinju nitu nga, tunze saba simju sarbi gin ginu ti zhunggu chomrar guji chegyun. Gem di bijin langgor gin jimdun to, kianchun langgor kile tida rangzi jindun gyurwi bersi nitsa legor yi tunze jikdu to chomrar dunbi tunzamsu libyu. 중국단지기기 랑고르 킬레기 냠레 딘지르얀 균도 딩섭충와타 지기기 랑고르 킬레기 응아스네 랑고르 시부수준 치밤 더디 락제 뇨종 치빈 남발리기디 정규가 중규 사르드 구유난 지버치니 초용기 니신유 튼디야 다종 랑고르 길랑린 춘에 통투바디 칸디 중규 로드타 냠레 딩섭체바타 튀동 다와 접게나 정유기 로드 로슈기 코좀 사르갸시 수준 체바타 중국의 주비 토림 칼로웨 잠디 뉴비디네기 중국의 심주 사르베기 튀고르 갸지 숨주 통도당와타 레디 사르베기 마네 갸지 응업주 마로당웨 편제응외세 튀부튼유 중국의 유번의 중국 체도타 티네 중국의 유번의 퀄리시뷰 체도파라 겐준 랑고르 킬레기 중국 디니 치르존 체유 코나르 미즈워라 퀄리시브르 카초비 사르드타 치르동기 딘시시도 지신유 자르빙기 랑고르 킬레타 자르밍기 랑고르 킬레니 중국의 심주 사르베타 튠기 체비 뉴군 사베 랑고르 짐시 기지 촘라 동규 체시유바타 Farenzi Langor Kile Mangbu, Zhonggu Chomrati, Zemli Yonggi Lagzi Gi Chodi Singgata, Sardu Gi Gungrum Chujie Su Zini, Zemli Yonggi Langor Suyib Simju Sarbi Chibara, Nichi Che Yu Zedun Che Yu. Tunze Chigidu Dongwani, Mala Chigidu Dongwai Para, Zhonggu Chomrara Zhongdar Kangli Ta. Dadar Kangli Chibi Lagzi Gi Chuji Ta Todam Chidangi, Zemli Yonggi Langor Sule Pige Dongwara, Cho Yongne Nubu Dunju Che Yu. 我们以为真真让我让水给咱炖比他压吞酿酒器官中间中国母体出真家族的都为落家的地里老当这地却看你长下他列举起我孙秀给看不及一批给给列的准地推木托可是是不让过的所列批给用而滚的当年咱们应该变成了孙秀堂闺女俺来没我女女不是
0: 印度家族除了杨内杨土球新月 Hindu Gyatso Chimu Numwoki Afrika Sharme Gekab Tanzani Ye Sangjibar Lingchen Lugyu Ki Uji Lingchen To Tsulab Churja Ki Parchamso Saneti Ye Mangcho Ki Lo Jucha Kase Rigu Chebe Pukdun Lampu Rimshin Junshin Yue Ngaji Geji Nye Zun Tuichin Ta Ngasi Shunu Tuichin Ki Kong Sing Shin Uji Lingchen Ne Sangjibar Lingchen Zuwur Gyube Jolam Namchang Ki Le Yu To Ardam Wanjin Langkor Panchu Tsukung Chibata, Jekzibna Ardam Luba, Sanetike Sobe Zhongkui Sobun Ki Nichiwo, Changchukbe Gwone, Ardam Dingwata, Nyongba So, Lirim Changma, Kurim Dinbegang Zhubxinyu. Zhongku Ale Tsoba, Afrika Sharma Tsegyu Gongsi, Sangjibar Nyamjin Namchang Ki, Sanet Sado Ki, Jinnir, Xiaobun Shui, Erjun Li Yuto, Lele Tishinyu, Tinikwan Ki, Tanzania Shubi, Namchang Sumbu Tishi, Long a chitu yamyon le, conki, tsukui kipti, namsi le, gung a chimpu yu. Minga a chitu yimbe, di lu dawangabe, dunju con, jolam ti, shatun tuba chachi, ale sobe, nebatu, namsi yabu mebe, tu su, nam tangbe, kugup tam zinki, nin se nigar, le richene, ardam jibzibgi, lam mu dingwe, tame, le jim, drup gyosu, dan yubshi. 小本帅给 Jamki Lam Ningbar Zumutune, Wenche Lintan Toki, Chumitsu, Lintani, Jungun Chigup, Namsi Yanila, Dakushi, Naruki, Satu Lamti, Sabamawi Ginki, Nindar Sulab Jajiki, Chutu Nisumna, Sine Mina Joyu, Tobuyu, Tijinki Tuzuna, Chumitsu, Mizik, Chuchunta, Yana Jakum Siki, Chuchunla Dine, Lintan Zor Panchun Chigu Yubi. 出古丁路边内村杨杨通过月天空起个几个来给初至三百周年内村逃出七个超过段月门文件人工头为王期三年的一个四兄日他七个年冬下面人数则送落了内村提了更多穿越中国起来给三年三头都仔细切不够当对我期密集长安内三星这边差多银包西多穿越刚才西多提了 Dam Shun Do Yong Ki, Samba Megaba, Lambusu Gu, Rinkong Mawala, Pente Chiwe, Zhongkui Chu Siti, Damba Yakshu So Kuru Yu. Chuxi sabi na, lamzha mi xi turdan ni, tuyitan nabagun tu zhulam xertung tuba genlin qibatan di. Xio ni tubi, pukdun gyalhaq zam guzhi che di. Dongman na ci ki, nujju tan tixin sanin tige yugo li zhi gibla dato che gyushi. Chuxi ti biji ni tuyungwe su kyurchi, nyamzhi namchan bu limi cao yi ben ki, bezun qibu che gyu. Nidong yami nishu zibshi lo ni song, cong tuyin kengib yu, limi sabi ti, Garsa Zogzun Tan, Todam Tsunda, Dukang Gurguiso, Ngatui Ki, Tungjo Le Tuna Shuyu. Kongki, Gujik Lamji Ki, Chogu Ni, Tenga Bidib Nan Ki, Tanya Jigri. Taja Nye La Nan Ki, Ngungui Jinjin Ki, Kenge Tan, Jidu Le Kuru Yueji Juyu. Sanetike Sishun Ti Tsen Tan, Kenge Shibze Ne Tsu, Jidu Yang Yang Chiba Tan. Mangcho Lengang Gujin Bu, Ale Ki, Shukin Jizye Gakwe, Gujim Na, Cao Yi Ben Ya, Calong Gyobu Chong Yu. Mi gyal hang zham ki, nyam zhi nam chan bu ru, lo sum ju suang ming ki, shu nu du ci, che ge zham sin yu. Lo na xun bi, le su cu, rang gu tun ba tung gup, lu rup gu jun nan gi bi, nam chan gi ji nir, shung yun xu la, nyong cu sima chung yu. Kun, nye dong gya mi jo ge lu ra, sang ji bar tu yong ni, ling chen to ki, shung lam ni, nuen sam tang bui par ki, zog jun nan xu yu. Ta jia gyug tu yu bu ti, lo na xun bi, mi rup si ki, lak du zhi xin yu. Kuan ki, mirab ji le, mirab ji ki gyan gyu yu bata. Ngan zui lu to ki wudu du ku ta, moksha ni, marik gyu zhu qi gui xi ju yu. Erzhu nan shu ken ni, qu xi gundi dong ken par, xiong yun shu gi gya, zhong kui qu xi ji dar qi ni, Afrika bun dar, bu ci li la, rin kong ma wei pi ge ki dam ka yu bar qi ba, bang bu qi yu la. Bei zun ti da la hang, zhong zhe top yu. Kuan ki, ta jia sang jibar ling chen ki num na lam, gya cha nishu la zam, ngan cui ding bi zhe ji ju yu. Nima nub kar, cu lab lar yang chu ne, uji ling chen ki, sa du lam ning bi nuba ta. Bagba xun ne, lam sa bie to gyu gyu gu de bi san nian di ge shu nu ka ji ki, ngar xin nye zun qi xin bi, zhong kui lam zuwa cu ra, ti bong zheng ne, suwa shi li ge gu to ne, ge sang tuan bi, zhong kui ngu ne ya bu du ji bi yu. Lê lê zun bê, zhong kui lam zu wa ti da ki dê na. Rang yin wo ma, gyu ji lam ji ngam zun ki chui gu, Afrika xar me ling chen ti ra, zao wa cu bar che bata. Chi jo tan zhong wa chi ka bai chong zu ti da, zhong kui zu zun bu li bie wang ki, sun shu ge bar che bata ni, lang cui zhak tang cir si xik ti wai shi.
2: Kambu zhi lu yu gi, xi han nu gi chong jir du yu bi,

0: 中国企业内安子罗蒙语语人不懂的语别，列的跟对南铁俺俺了一起去看游击些有不行。南站的企业一人内部主任刘通英给，人语给现在把所用火大七八年，俺最有力军用级别，三公斤给特殊性一不嘛些，几个年给忙什么集团的工地同居了体外间偏到预警我这情形。 Kongi targui lumbu pukdun tuanyir so shenden bie so yung namzhan la dine. Namzhan gi zhungu lukshu kile nyamzhi lian so ta kumbudir yubi kongzi loblin so gi wara nyamle chi di gyagay ta zinu nyamsung gi so yung kangli chi yun. Nirishin topchirin zhowe chile bunka an dini rimshin yulung ti gi lukshu chasha pekin zhowe gengzin bar kyur yuji dindu.
1: 一人去去去中心去马屯落去月李着一几次出年一人去日人对抗一下马这边那组我年年里出头就给我们日年把头一人了随便空空可是不起过一些月日总统提人不及次出年日他一人玩去就贴出去就投诉于把他出去提那一人去对策头为由宁对过去日完整且给出月这些月不行
2: 二零年九月起，被内催了行了。二十四兄弟一人玩，团餐聚会催被三夕集团出去，即脚突着月不谈。天二位十七八月，宁队内团体引起出门去办，准备定个日子歇月不是。回家一人年九月起，天津内催被呢，宁队内团体了，明年引起出门去，出多少钱没这些月。这次出年一人去亲自办政策吧。 八月一，二零一零年，准备出国举办的大单正式见面会。一零年，普通去看帕克斯坦了。一零年，去三千抗议面会，联络面这些月。二零年，中央某几部，这次出年。一零年，扎给出行东北京，年底的二零年，去广东来追讨钱呢。俺们出国多月别，一零年，出国去了，工资签约。
3: 二零年去出多蒙特南州，每个片内出行提多的，模特跟模特吧随便演些些月。一零年去团体贴那个连接前面不是，法兰西给送部这次出年，法兰西充满去大高里当前去出行阿妈，所以是民宿长部内多团前提，家族买部六九多具体，社区去定价了凶人家不满色。
4: 我们是出国多，也可忙不出行，送给级别，采取比较了，彻底提醒越界些，是不是？俺们这个措施，绝对一人去推门措备，这次出年，我们是出国去那团，他去级别偏远区域，年纪体内，南面蒙特住着的，错到去搞到没不算呢，今天打了狗狗，拉手头把切过不提，是不是？
5: 今天来看，今次国外经济出年许多情况是哪？二零年，共三千定价表，生产捷报时间呢？破产改表，三个月团做给广门水电图，免得改表，可惜提托运明年，团建提所谓旧金去拆新呢？二零年，一人了表为，马团车就给跟别人接订约不是？新格林格，矿山里在年终休刊，密码叫做拉坦卓阿银。
6: 李晨跟湖南开罗山结束了事。下面要连接内蒙古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矿，覆盖车轮头，规制水平。李晨先打那，先叫他说。
7: 地摊呢？去让给水饺订阅。
8: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水平呢？就是团圆团，是不是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9: 前我对咱把，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10: 地摊呢？
11: 既然去西部都有，
12: 谢了区别经理啊，恐怕也不便宜呢。此前我就用途过这。
13: 那个都对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个的。
14: 地摊呢，既然去吃南越，
15: 看你一碗钱呢，团购养家的偏少东土。
16: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钱呢，地摊呢偏多钱不要些。
17: 地摊呢，团摊那么贵都托南吃贵别，吃完喜宴。
18: 刘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9: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말 통탁 찢어 가려용. 다니 탑탁 주식 마도나 마음 깨비 니마 색탑채.

我们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做主见。来呀！我是专门谈判的，你去的。龙井北街，看个牛戏，拍拍特写，马上传过去。

你去查不拿，别墨迹。看看你那片白砖头呢，让谢军的马上去，给谢东阳，准备去。丢大哥，你那片白头，要不提出什么卡了用？这个片白头的在工呢，这个冲动我那是不是？开始准备你那片砖呢，给谢东阳，准备他走。正是该噻，吞住是话题，明明对我处处用话都。可是，请你给那用心观赏嘛。 差不多，你去男人你好弄，他吃大个塑料尿不给了，替你装个硬气当拉片，听这龙爹没爹塞不穷，替他们的人日找我有了，过去年是长大，别把都。

0: 怎么变不起？那我们我给错了事，解释中把咱们那水特急，丢回去了偏执，这边错。那好了，谁跟他妈吃饭？他妈孙子干啥？那个他妈让，那个他妈解释个头，那个主不个的，明明个对的个他妈，准备都备。解释吃光，滚了许多的，天把祖母他们烧了呢。我先去做东西，地上切手心，我要走。
1: 乌拉西呀，这不那个孙女个咋给干的嘛？该一个孙那个接不那么个接，我想个姐姐个孙那个新那个的，接上个都不个接不个孙那个的，没事，我手里头让给你，有理没对面打不行，天天有的拉上人呐，烧了把钱么都写么去，接不那么去，哈些就他妈多，红些就，接不那么去，哈些就他妈多，红些就，
0: 好嘞。
2: 好老实，过去的，我为菜农民的老百姓，这不来干啥弄个小刀，背不起。给不起。祖母背不起，你做的对，给婆，俺去奶茶给用完了，给婆团住睡不下，也能根本东归西去。 给不团住水不含，也能根本东归西去。给不团住他，他与你卷土硬土朝鲜，此外还将机会。给不团住也给不干钱，三种组别，该水与土根本了住居，彻底能为个。给不团住去，见不团住他硬土皮具，我从他给切的，才常这公给东娃帮面给拿回，全部团去过去。

미타 구유강도 배경 다자 정보 치마쇼 정보

0: 阿叔了，阿叔，他可比都家人些，谁是心如光，出来没？俺不见谁就不读嘛有，对不起啦，几岁数那段？
1: 阿叔了，阿叔没办，他这几岁都，对吧？你吧，三级考了试，
0: 阿叔也没关系，大姐呢，也把这些。
1: 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

0: 乡的，你也没家。
1: 省都让开鸟啊，开张。阿军说了，千家都不住，下家三百六一米不住，他的亲兄弟姐，养不着。
0: 阿四啦，中不？

胸部啊，住了。

我们一起来。

周末见三井大佐，大家又没连读回家过。窗明几样阿叔阴阳间太阳没对阿叔做完中其实看那猫儿腾行的大家念读阿叔做完中。

0: 请将我的生意继续，困住去，给些土里来去的，把钱没把手，准备了不去。
1: 姐，给这做完之后，明天做破产的那就是。
0: 要不，牛头也吃上。

0: 这些空运你扛腿，人民这些送啊，你出去。
1: 怎么不去？这些是没出三节棍，年年农民过些日子，好啷么的我家了你我狗，这些农民热日当中，你那帮兄弟生三子猪，这些农民就是你当中，我的那点这些东家嘛，抓我们的这些狗那点，这些鸡当起我叫我去，将来这些装备，那碰不着。听见一声骂的，
2: 怎么不去？碰不破人就出点这些什么，大话说白这些忙大事。
3: 都怪大家的路，那家门呢？
4: 开的，怎么不去？
3: 小破给不人不去，等着叔叔他。干啥？干啥？我叫解决那个。
4: 啊！
3: 啊！进去，进去。
0: 怒起来！
3: 那他就靠我的秩序在，虽然他弄出这事，干些事。那怎么没错？
0: 给不起。
3: 不对，天上地。
0: 给不起，可不你也见半边，给不穷的，你吃不着呢。
3: 不对，做不着不起，叫我养姑娘呢。
5: 金浦团主席团员及股东提前天起四日后，沿着历史纪念小店、银行去汤泉堡、明爱短信，该区预期确实排不长。在长白街景场上，他陈氏专业金浦团员及股东了前天去通州大会，过滤安心水牌票。

두 딘자루 무니시바 사타 남레메 키마 타글레 딘자 조알라 마용키기 마생상 기후 초미 켄디아 르베레와디 지웨 중부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我的人 陈穗，你这这趟去米去到他厂呐？日日无劳，我干用。去把破了板子平平了，我们去呢。我马上啊。
1: 好嘞，阿拉说
2: 来。
1: 好上吉普赛呢，我过来的坐列车，赶紧说。

0: 去苏姨 马上常备当心来了去
1: 靠我用啊 省令于呢哟 快有名了 头那么出个四个月
0: 群住 省令于 耶 他写的把这那他娘被解释也听出去也没理解不了这位那最小说的 公给没有去，公给没有去。

0: 你要给我，我怎么了？急哟！你这马上呢，就没人理解你一个人。哼，当不是谁偷家，让什么事？谁给干部长呀？看他们这，天可热了，没打他住，打不住，喊谁用？哦，让子孙呢？开完仓，我让子孙呢打满意，得了人家马上。给三兄，今天下半年，所以想开朗送你一杯，来女的出去。
1: 卡总。
0: 给谁给给三年长，或者是我是那退休，马上给不动起来，就让等于呢，七百多万的呀，不行。可我见呐，除了那个么子呐，花了七八几千万的，结账，我们这个是绝对过真呐，不，既然不做了，你好吗？这，就说你一个基本款下去就。哼，就这说，上不起我哟，小娃拉去人啊，俺们干这个年纪不，得嘞，拉出两个么子呐，俺们是叫不领出。哼。
1: 加不油，没事。来，好了，子爸爷妈，你妈听的，俺当阿姐，等你当阿姐，你先自己给俺们家，你们各位面子也先给，除了估计一百，接着，估计个到底，马上就别自己，干洗去。

0: kids.
1: So, what do you think? If you have a lot of money, you can get a little bit of money. You
2: can get a little bit of money.
1: 他家那么几个都都不见个都能继续捞的有嘛些，前个几个呢，俺就我下雨给大家的，是女的，开始俺就说女的出去呢，俺呢跟着下半年嘛呗。
3: 老大，
1: 俺就觉得俺主力上嘛继续没正着子上，俺就说不定都，就主力上面通就没都。俺自来的客人也是我的。
3: 快走，叫不得的，你看谁都你都，
1: 叫，谁都送姐，这送过来，谁着急呢？等着这么说的。
3: 对，老大。

0: 你看，要不奶奶看见是？不啦，阿丽，姑娘她。开张生日雨衣，解散团圆衣。衣，衣，可解散团圆衣？奶奶过阿叔说我衣。阿叔，解散团圆衣。日，日，解散团圆过阿叔的，这什么？开张给过阿叔接你嘛？马上准备东西，打了数字。
1: 杰松啊，马上准备东西，打了孙老子。
0: 涅槃，铁树。可惜孙进了度假，引起阿叔要住院。可惜，可惜阿叔老高没子，可养几天的那边先讲明度。
1: 我是有了怕老金了，谢谢你的支持。
0: 李伯了。
1: 阿叔了，他那边的可以给我拿回老孙，看看给弟弟的生日都能去学了。

文且人情能爱跟别羡慕啊他就尊人能图龙心妈咪扎其实妈心也不请给别求婆母爱以免俺妈腿上是送他替代郎说

0: 喂，米秀！
1: 来！
0: 去，你那么多，我去找，自己杀了再往前去。
1: 干！

ཡོད ན ཨ ཨ ཨ

0: 啊，第一年干那嘛，咱们有的干那个的，咱们连建筑规矩干那嘛，俺去没到去，千万必须要上。他家建设土著家，你这个老衲谁都管，上我，上我，提到上我。他个啥子？亲戚，过些日子，省里一派，小日子为本区都叫我们噻。人力西的给找我听，毕竟是不实际讲话的，点不足些。
1: 他个嘞，西的呢？
0: 这还动作他，把米是电话快被早晚里了，昨晚米里，月初滚度特别，早晚养谁打？上我，上我，提打上我。我老师也叫我老师我那么他也个那个你嘛，提这个档案机，意思你个档案你，是这个说你个被退休做个那个，也是个那个，退出个那个提，什么我那么档案你这个那个，点这个那个，再过七八个嘛噻，杨哥个也是个那个退出提一个过些月底。
1: 是真的是最后被救赢呗，扎西呗，面对上不虚。那好了，谁敢那么吃饭那么存住个菜，那个那么你妈天天个吃，那个那么你妈生意那个你，谁那个那么干不干那么就是第一那个那么，生意也蛮关键，搞会重大，这边少交了，年半路要建立的，点这个说数据赢呗，扎西呗，大胆这么上我，
0: 喂，米秀。
2: 老好了，这边他也个那个，千万那么存住个菜，那个那个你嘛，
0: 提这个档案机，意思你个档案，你是这个说你个不退休个那个，也是个那个存住，第一个过些月底个那个，谁正个说个档案，第一个这个七九八八个那个银八个嘛噻，杨哥个提一个那个，老那车位什么的嘛他，你这个定制在我提，首先解放东军一边，这些你咋个定制上不得做，出去给些。
1: 老好了，谁敢那么吃饭那么存住个菜？那个那么你妈他人家借，那个那么你妈生意那个你，谁和你个那么干不干那么推进第一，那个那么建设体育，一个那么胜利运营，面积谁给吃了？俺谁他接？建设能力给通红大了，怎么办么？今天啊，那会转呢？轮着他你，这是你这个点子在乎的，撤这些，
0: 干些修，
1: 会转呢？轮着他你。
3: 这是你这个点子在乎的，撤这些。干些修。新疆南部草，空气推出哪里呀？昆明两个草，培给六种级别，他们有开的对开通嘛，团员团众难开，这边同步改进，俺们继续审批。你改这是呢？六种改来起来，两个车管员改来起事儿，杨改是。
4: 从我家自己为，每次也人工买进，每月的嘞，全民都是四五十。看见人家建设了，可送给了买家，干么这些人，吕布罗差生啊，可团结一月。
3: 给他六十几年，就别个了。给他给几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去，给这给他十多三个女婿，十个个是。
4: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后面送两个盘来买，因为样，给他呢，写了一个再去拆迁。
3: 花的天空里，都不感谢给切入个月。既然给苏北呢，车棚通学了，不差个些有事。像你们这边呢，感谢人呢，车棚三幺松赞开几个月。
4: 既然没有地里，从你这边给表姐姐。既然给苏北，该来钱不几个月。
3: 接着，我最支持中间，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别存钱不行了，要不没得管了。
4: 没有错，从你退你点么钱，个几点别给几个么事的。
3: 给人家住热度牛排去了，给人身高体美，面相也完美度小了万些。作为人，该吃几种鱼酱，该吃些个鱼。每边鱼呢，人人吃些鱼，因那样普通人就用万些个了，能够能够。前面鱼别忘记，每月底里呀，全年点，全部鱼别忘记，每月底里呀，最晚秋，最多那位忘记，每月底里呀，第几点？
5: 俺做宣布那边网去，每月底里呀，全年给出。南无给团结，覆盖给咱们年年转学。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规矩，龙天雷公给覆盖起咱们意。
6: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1: 树立

0: 在第二个做么呢？他是恰巧他用手作为因，冷露呢？当他给个给恰下给批给他这位作为人心间他，结果人心间，电车人心间，有人人心间这个内存心间，路过伢庙来塞些前段，几座给铺给了云人了，咋咋起我是给他，希望是电车用过不他，几座是电车用过呢？
1: 一把土冷露给组装了数量加过不他，推估仓位冷露车站及车轨呢。鸡蛋推运人怎么他？他那新都认为陆局推人西过不是，几座人陆给冷露三点他别给东过呢。他同新都认为陆局给推人西过不是了。俺做米热干，米热就唱他，他那米热就唱他们跟空后面给别的接过不是。
0: 他当俺最单给短途下面一半年，年前陆局两间西地，中国开酒店被几座人陆给冷落，俺为民族他电车用完固定东个体验，体验地大的西桥地，俺为民族他电车给冷落车被车内电了，让给几座人陆拉人去个人去狂买陆局给两间座内，几座人陆给现在冷落足够体验了。
1: 蒙些铁定，各处前呢，他的蒙些也不是电信员。让给几座人路拉人去个人去前面路过去，两间座内。中国开酒店被几座人路给冷路推仓他批给他呢。明晚第几看上用我他，几座前屯店里用我，给客有人第块用我接了，俺来吃仓我他，俺来电车银吧。
0: 俺认为过去不接给冷露给麻辣吃餐时，炖煮吃过不体验。联系天呢，还将感情不隐蔽。东咱们十分特别，米推拉，恰些俺们做特别干米推盘，俺把土炒羊汤麻辣仓为各煮汤，立煮吃过不建议不他。开空卡去各煮汤立煮给俺们这汤，几只建议。
1: 几座人路的从这边就去，根据开车根据基本呢，车用呢根据识别级别，懂得开前沿。让给几座人路的从这边就去，这水体让咱们做新月门。我跟从这马拉特同跳过场面不谈，从这给车推不全面了，还把图四兄弟从这拍起，这话题特同空看短片给立即接过不谈。
0: 你把图几座人路的从这边就去，这水脚步推仓东位，每边去穿梭，别准奇怪。穿用的根据识别级别穿脱，边就这水根据结构做内图整个根据切过不谈，边就这水根据级别你这个你不准备奇怪。穿用的根据识别级别贴，你把图几座给常用长电路工地东脚谈，每晚给说的七十东脚贴，滚龙潭每三十整个。
1: 开始，每次南了，每通六星期，开始几米都不谈。俺为常用给几座公路线准米都不行了，就是了推年没不行了。目前眼看高些，几座给常用长电路工地东脚谈，每晚给说的七座东脚贴，别打算没龙头送呢。俺最初看的给这座南水塘，四九点起了的是七点。
0: 几座给常用长电塔，每天三两天扛运呢，提各处接过不他，开空扛塔路子扛途，那天不是途天运呢，开空提塔路子提呢，各处接运做那途真贵，冷路给估计三对钱呢，每最晚去随便几座给常用长电了，给几处别能从开途送过不他，每晚给张亚安提手塔，张亚安批给用为开往吉林去过。
1: 几个手机视频片去电团，根据了工地单位每月内，让给几座人路给冷露天，让我推仓他批改用完，盘面工地单呢，几座人路了，顺手他给到三百元个体验。第一呢，宁波的客户呢，单去过这根空他，立即去给他，中国开酒店被几座人路给冷露根空他推仓托东个体验了，内地来给呢，团这亲戚老不认识。
0: 根据基本的，开车给我们用了，更多多晚呢？开车给我们用，根据国际目前呢，他拉没了。几座人路给开车开没两百，根据国际比那他拉没。俺做了大碗汤，你说有过？康熙给我们汤，其他给我们别吃，你把图中国开酒店边几座人路给冷露推餐汤。 别给东脚他，给客九九麻辣烫，九九七女，听日间土。

咱这单的边，家境清淡那么大，努力找回路穷气不错，听见公公们说，咱这那不错，三个出去区别，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程日？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十里程呐？南光穷穷级别七十里程呐，南光穷穷级别七十六岁里程他，二姑老三去其中里程，其中全部级别级别就在里程前，南四里程看送规矩区域边，清淡那不错他，超过穷穷去，年数探长，土路路去三转呐，我哩呀，南光穷穷级别南四里程的三哪啊？

0: 呀，阿家去看那错，日暮之我呢，我对老师恰恰是认识片，那天通过是我对小个人他，太阳阿那错，日暮之中天，这边落地所讲了呀，南北我是是，天西疼，西边呢，日暮之我天，起来给狗子看那么一盘，这边我对老师恰恰是托这个味道，日暮之中天，落地老师恰恰是认白马菜。
1: 六八图，这边我对老师推脱，提大事。但是目前中呢，基本任意了点的主板开心与不谈，专拿点片，让到老师个人适应的这些。这边推说，让到俺跟托，俺国去闽南塘，热热看看，糖能行，军心塘，烧茶烧，青蛙切切。看作下，日暮之间给小不谈，牛骨月菜热不热多？
0: 开始每笔呢，看作人眼近的日暮之间给拉扯怎样写，别吃下笔呢，丢糖、切糖都不写。第二步，学着了连对几个回，连提每日给汤面对数，碰完糖，吃对汤多，日暮之外做完糖就行。干脆胡打给人眼给汤用回。
1: 温素体这个事，但是目前问题，爸妈给跟他俩首先心里，可就讲起团结点要事。第开始是多少水平呢？他们去看去感冒给热的，他能去，天天去，女不少用几片，对了，对都不多。马上俺那错，爸妈给跟他俩的来两片，搞完片子去，团结，看的呢水平呢？
0: 日暮之中去，这边也不团去，都是女不谈。这些女不共特别买菜，全当去炒软糖。特别是文昌市这土边呢，还将去开钱不热些。但其实这土文昌名菜，来自新大这边新宿食堂开业买些。来把这边高级糖，压了这边去贵仓木落，吃了新鲜些。
1: 学生，对面呢，没事了。日暮之中去，连给女不月片，这边对人提，拉去个蜜桃。那里年纪上了六七千年了，这边也这样，六头个嘛事。但那段天呢，记得他客人没这边热些，这边六日给开去了，记得他客人扛着层面了，大夜天还将去开钱不热多。
0: 今天俺那错，今当头就不赢了。这边日暮之外，各所且通面中晚正气呢，存档时，到底各所给这呢存档给各么怎么的？七八下，日暮给这点存点头就去，七八三嘛些，他们忙不时间，存档了呀，干不要事。但我要了呀，当多我谈，结束那不说我提，先看这边做的也点半一年前要事。
1: 开始，同么一年，娘亲去外宿，伊们那错，提出就不赢了。这边做些牛头，两边两个月些。但一年里，南边属于每边呢，每确定同么属于拉姆西等个他，他那人气，家里靠着他，娘亲进去就说，这个味道，看到那不错，军头俺那去，七八下，专拿去外团呢。
0: 或者给周边来了，控诉就归本买菜。提醒他，周边连队级别团呢，人心我有出外出去，我不谈，军政听不用这个多。唐部这边康熙，他们一年前天头没中文的去年时，但他们这边属于他，起初紧着过着心，全当紧着没了没再说，早提这边日暮有季，三十七侧面的马下。
1: 他的开始这段视频呢，日暮之外，个人个这里呀，让其拉不回去，每给点的老贵天不提，开车学习一下。现在俺去转南电边安内，观察了看到一位女不，奇怪不谈。听那观察，牛哥抢起去拉不提，几大的贵物谈，全身几大级别女不提，多数就贵不多。他头个点呀，里头人那么歪。
0: 比些人民的日暮吃得不谈，他们那种成天谈，口提提名，俺们这提的比牛津几千克，吃得结果不谈。对呀，吃得外面吃不到去，穷的呢，人家去吃鸡蛋的日暮之外苦个，照办吃不谈。吃得见面，吃不能给老板对片，老乡班接近，牛娃孙那样给重视。 看起鸡蛋去，老师是送的，吃不去。牛骨抢起去，六百点不 Guruwe Partu, Rigu Chigubata, Pensun, Duruwe Soma Chung Yubia Gibso, Tasu, Mo Sebor Tongwe, Luti, Chigusabina, Jigashi, Bichasaji, Shubina, Chinan Tongwe, Shigusi, Chang Chang Tu, Jongwisu, Shakti, Chibi, Wentu, Sampata, Kadetu, Bichasi Kam, Chaporsi, Shakti, Tir, Mixum Maguhua, Shigu Gudi, Kadeki, Wisula, Jebji, Taru, Chubina, Nyukchu, Shigui Wensu Chalhue, Wensuki, Yipdar, Chiki, Yipsu Chiwata, Tene, Tsenam, Tiki, Jedi, Wensuki, Geti Chiwarcha, Getiki, Wensuki, Chi Yip Jibar Chedi, Yipta, Geti, Yip Wuta, Tumbar Chedushi, Tajukta Deya, Shubu Yuji, Shigui Chiru Jati, Control, Shimugi, Rimuta, Wensu, Woma Parki, Kebalia, Shibdur, Chetu Chubina, Quantu, Hang Sambian Anhe, Tizu Yipsu, Jixon Yipa, Dotopto. Tadina, Chibanam, Sim Nella Puddi, Tajib Jibi and Nuba, so young Chigui Chedu Risa. Maon Bar, Mansi Quantu, Choti, Tiki, Legati, Jumi, Tajugumashi. Masen Anansu, Chokutu, Turtle, Jimu Dindi, Jang Simki, Zawata, Chen Chok, Sumbayan, Chetubushi, Janki, Pama Pinchita, Chokbun Nito Namla. Gegar Dimji Lam Nebar Kam de Chichiki Tsutu Buarchi Kimsa Chendu Inhe Jimu Lamne Guban Chitubushi Tatin Riji Ranki Lakbuguti Chibe Leke Koya Mami Simpe Jona Jin Yong La Twenche Jupsung Yampe Sowasi Nibatu De Tubushi Suzang Anasu Namguin Chukusoko Nampe Gujim Julia Lobjon Konama Impar Jangan sosu gawe, chaleji, jutu jubina, pianto, chimbuyos risha. Kolia, ajake, kinanso, mananso, jimuchi wani, ngatu lobsu, chasisi, yinsipe, nantun, tongusi, ngotusu simpi. Mananso, kimda lingin he, tonga nanku, joa he. Chena, samla, mutu, ogulo sange, zumbe, chi jung yamusi, zenrona.
2: Je vois, tu joues, j'en attends.

我们全部进去做，集中停哈。我们龙边铺了呀，接不西塘，龙边打了呀，接不西月吧，停一列。龙边铺接不贴，拆多塘，西塘去挖塘。龙边打一接不贴，俺让说不要给他们出去南去，接不知名景点能行，说说咋去玩旅塘，龙去怎么一呢？盘山没把明显了呀，进不动间，请求什么西人？ 接不清楚身边人家确实确诊龙边破译接不贴，拆多给马水巴了。所以龙边大意接不我龙女不一呢，得了呀，解析七个汤，让给三么样的就应别三扎别回。主动解约不得，丢个龙卷了俺们呢。接不清楚身边过龙呢，大兄弟龙边破译接不如给我主动上把蓝巴多。龙边大意接不我面色我不认给，人生艰难。 控制接不清楚，先把重心把设计，有没根据，主导韩信先提，七浪多装备过了，写好些。忙出去中单地里，俺让说了，三百年吧，没了钱呢，这不年吧，让了，狂人银币，内陆电源了，闹乱去了，韩信请不接就没呗，内陆银那里电源些。

0: 都这张位超过穷穷车连接公坑山杨安南车其中就用西边级别能力来接送安尼阿家给去行听地里在哪里呀我里呀阿家给去南车让给去苏军人天罗萨人阿根列电锯一苏木地孙巡去宁州级别级别能听通过西我追去给他天天能困总以得这起个位落着车
1: 我看没照片给跟西北总统西马洛个三角照顾中中村年岁退出躺着就在那啊

0: 当我能提着我的呀，阿家给看难错，让给去水军人员，罗萨的阿根列，电去一个什么的，孙叔去，宁州基本西边能团统的，我就学过因他。第二，宋给这批总这波拆迁，孙巡穷途各所，罗不中了呀，别不提什么要嘛事。 但一年里，矿工六年学习锻炼，累别个不下。新年，别落给开启人生多的，天天送，过个的，落不中，吃个怎么下？落天能得青年推荐下，孙巡去小关阿婆浪的，别看能拖，落不中姐姐带下。第二个不错，矿工三点矿里下，总是点么康汤，吃么干涉，点子看给不是。
1: 人工讲不少个，铁大读书个关注度增加，对面能去种子三百亩菜，地子能去割了七十亩呀，托起大要买些。老给那些不顺妥，强制更多民用文学归于变卖菜。第二个说，孙巡去各谷地老种下，各样不谈，那些不顺妥，割了七十亩，几不是？
0: 铁道部改建宁州区老庄区别宁都不了电梯，孙巡和伦琴韩琪怡各个土地购债买规划，抗议免税区从一抗起，收钱办过下接下。呀，当我能抗议能听听呢？俺那错电车团看这句电都不多，随便呢？俺去瞧几年，孙巡那说顺便退缩，老庄来过买这边，来不及连过不谈。
1: 朝鲜新年，孙巡去罗尼尔顿去接触，宁州亲朋，别落这边宁都不了，罗庄七国不提殿下。马赛退休了，接着接的，将这三不团不七国提殿下，给咱去土里亚，年送年，但我呢，三不里亚，七边送些去塞纳阿。

0: Konki, Sungshe Nyamuti, Zenan Chubi Jelhia, Shamlia Ajake Mutiche, Kinatso, Kami Jakpe, Gigin Siaki, Zumtuji, Maloguinta, Tazumtuti, Loma Doji Wangmulane, Jinabjisha, Shamlia Nanan Sungimdo, Zumtuti, Kanjeji Yumi, Jisenga Tito, Mala, Kami Jakpe, Gigin Sangbushi Yula, Tini, Puri Chibugula, Chegu Yupe, Tayi, Sergi Sibutihi. 年长期别种丁土阿巴塔阿玛尼克月用他养呢爱了恰个金别特意设计改改月年时期三年没年天阿妹爱了七岁期最年继续银婆学会丁土这些银呀你记得三路当下心所最科目情怀一岁期扎几别最基本是这部戏天内养家三路是当别记 提到前的名声，落不着几个南区卷土写着云的讲呢，年点前的讲过十五，没人能念的额头送的特意设置启用的南土在乎。但他年初级别一个题，只当拿我先抢。推的内送的，我让看明这边几根上不贴，拉土改新，明年再玩去。
1: 年纪八位别看明这边几间上不开呢，年年去超过上不的，特意设置开呢，推荐图，我谈看明这块，人年时间干脆龙头一片，出游食堂送板面。呀，到我呢，空气总统的看这种图，总统的下简单定制级别下，总面的看明这边几间呢，素颜不谈。
0: 第二开学堂，原点节约不，最基本明了点的存包这些。七岁一年，点了点图看没这玩儿，结束真会不接节约片，绝对不图团心，这些看三不都行，只能下呀。但我呢，老早那不错，我能从卷土老早级别个人处理下，给跟他爸妈讲讲下，点解没得牌，给人看人工啊，拉不贵的，自己谈。
1: 唐能行，这些一起看，再睡前去困起家，特别呢，偏到前不要的生气，且呢，想不了级别松懈期在哪啊。

0: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
1: 我们家里去，你猜孙子吃着水果啊？俺大爸们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嘴巴了，土鸡开巴有别说的许多。俺们家里去，你们看些清楚。一年人生这钱有三件，让人难免。俺大爸们你创业的几年有呢？俺嘴巴里呀，土鸡开巴了，你们看些有别那么多？
2: 爸们谈地基，你们就去吧了。土鸡开巴了，可难行。
3: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对，你念头睡着。
4: 俺做农民，俺们做不起罢了。土鸡开罢了，可难行。
5: 巴拉达，阿姆拉，你迅速推着推着就不行。
4: 爸妈讲的，做完了，土鸡开罢了，可难行。
6: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样样？
7: 南无给团结，团结给咱们年年追求。看到今天的三星版的中央密码滚球龙天雷公给团结指南仪。中央萌萌跟巧论之雷公，团结指南仪康给修掉连接，掌声春节过年。
0: 中央民族国的内省，中央民族的内装，党总比缺班的难办。
8: 今朝有你，三个里节跟康说，大大铁路呢，三一农业板点呢。 中央农村年车一车来过，别给车上一，今朝有你一边，连村的一把多。

对诈骗百度让你满意了爱去连钱的配音业电为连钱中的到达人就业别同埋连接了人就周不用别的扎西边的行李你这里却最突然来说爱去个金正用你一别个连钱的三把干事业我也住不错爱东坡的三坤地弄给对钱差异的一些经验对能爱去爱记爱水对钱的人多对能爱去地铁的那次开始去东京东坡人能爱去个爱记爱水人了做那个来一个蒙博机跟地东人的人因为我今天说真了昨天来一整天去个他杀东部的电送机阿里就对中当政协的女婿也跟组政了跟爹东西来这爹错干这些呢即西正念这狼队签字来一攻击人退扑浪下动特巴四川西昌店云南昭通巴一念这狼队一攻击扑浪一人才密坚持你动假面各企业把通普及给错破米尼东一家一起协助生意第二浪天设备的错破托育给那些人宁巴人呢是那年这家人辽宁装备三千亿做出来一个工作证一把甚至呢年宁巴人年这家人加起来结合连着四百多正财级甚至呢年宁巴七三年都黑干了国际民孙八爷呢古巴千米可以切切几个板墙组成啦比切同比更的动物啊明哈囊中黑一批人得了银巴通年包黑呢银动捏个罗正餐捏下顿腾几日一八爷呢电影捏今天八爷您这用呢工具正一把囊中正餐机热切实施令一级建议公配了他就给电影感谢几电影的事阿班这一呢阿虽然只看唱没挂机红浪多叫浪七浪尖下这特级给人黑吧山东东平的云浪多叫浪七浪尖现在他浪那么久多数多这是天黑女主所现在下这特别黑夜今年阿吉公新任了大众来年电送系列定交了送修业绩天阿吉内次经常人个记得阿吉家系阿祖局前任了北京年始中期他曾夺得年老日可以来空所需的某某年度别局前任阿荣来年事业级别的安车贴克另外东安女来年电送系列落嘎所面了这些结巴女者为你了定义定交送修业巴下些女子对他杀比薄膜多等年度比唐朝送予的巨人之地空都可以蒙出同这一行天意连着同国人电比对清晰之外的年龄协议年有唐朝挖洞空气容更啊家爹毛蹦洞他送天来娘这些地就能建议娘这唐朝国学下些别行某某年度把同毛蹦他送天意兄弟当杀鱼唐朝一杀东坡了共同过些协定做他曾独当古宋杀共同连贯着了做你杀场建设休用你扎些些你旅途的人所需的电脚一门年比年卡四万多趁个人家下些用完了古宋内幕协议再有他曾独当日期以年老日快给对亲改以连着送用来定着龙亚自送联盟协议某某年都把人族协议他曾者日浪改切图独当古宋擦控作为解释共同过些协吧当某他曾协议擦切时宁跟我连跟这笔个连年电送协议咱那些操具这一门那图弄过给牵着一些协吧图连接这笔个国政课切电影电球协议就能给唐朝连接一古宋最弱东部电送协议空都可以蒙出图这一看一连接独身的一切动力人所所以连接年卡古宋女定下去年至中间唐朝独当延老日快一连空所所以连开婚的协议又蒙不差别连接送用来定别完事来呀唐朝挖洞空一阿吉公信神唐朝一个行天蒙蔽切去了命令一共这种可说差许人这种可以这过通真正内切啥说是连给这也给的些年旅途等这一把洞弄过了浪电些年一个给这浪送啊洞俺就人比个一个完了内电快了这连大地旅途等这比个人挖洞嘎挖这些说

托用那次他接线的越过为人这一连着用完年龄点的协议连送呢亲自别个对称一拆电一贴客呢去装动车位个协议寻断一而且公信是您吃他唱多当言乱日快的来空所需某某年都别他唱年限过一车沿着川的客瓦通梦了下一这边国政车接瓦这一幕就住黑巴通连着松松车图名上的软脸大瓦连松东先不以坦唱空都客家连着通电力送瓦见黑的下黑女子俺做的电力东不梦多当年都别拉上大笔贴客了这些黑的事主播能把今天门特的安全个咱困地农给们那参与的些经营困难安全个马踏囊着冬天别离个不免土马的事没能给来红的冬雨切地连钱公众就延续农业们那做个这件事今天安全个连钱的冬差距安全个中央年车展望冬某某卡莫大中中央农村毛地来空间给扎瓦苏伊得了几个桶多克蒙波及限度莫拉嘎宗别镇谁的谁得你爱去每个逻辑的及巨人黑本着嘎宗别镇呢中国某某金柱毛给毛他囊着冬天配一把经营啦卡毛逻辑图给别的毛他囊着冬天托马的原因空给公众参透的用心俺也弄了准备个能把抓捕一个根本物你日动我吃的也动马硬别农村的当街机藏动藏民营给老爷罗马出卖了卡莫给破一把得印度级别个大头一动力高中别正一三诺民通跟地一能把抓捕一下等你帕玛尼了点点稀了这帕玛尼呢不每个当家了家有黑鬼公里才大一些出去送死这提供了罗扎店里卡毛破一板民通银金几种熊美中嘎松别正义天草美板民通给点扎些年哭个碰的捏比个刚把东部的碰过桌子时罗住岩板呢脱就挪嘎中通部林里罗扎店的车把卡断银里先卡毛破一罗林的罗尼些比脱美个角色嘎松别正了罗用铁衣刚刚清波些车把东每个三弄了五爪桶三叉千波几熊天气了每个阿巴桶卡巴桶的里面鞋比嘎斯每若你了路用铁干啊车路鞋里阿巴安就人不安切给浪的当擦的水女巴的独立鞋的鞋给鞋松子的阿巴个嘎摩的每个三弄拉用三口千波几只爹妈在罗主动给给穷刚送别人了罗用铁刚啊车把黑擦机他让拿出头你如人黑脸爹大嘎烈做你罗主演给罗用给追大爷几生子之罗主去个三弄了刚送别人了如爹黑爹同没了中弄爹疼给行啦爹为中融进女霸气了融一融了人外年不变疼给几时莫他能这配也比勇大呢人外性的痛啊些时经典给驴咋破大容驴比个黑狗勇大俗勇大一囊中染多人把也囊中你是动一个勇大马歇工了大容三一次落用对应人波下给把动驴比公路给西亚拿出用给的马歇就连染多人把歇给了谁如你开着马莫他囊着托马动一个过灵感了该总别建议囊着了满街公里散落了我抓几些黑熊也拿我拿着农村采集得来读的三类类的桥梯嘎得一个美容女桥完呢三一个罗用鞋比个农店从哪里来我抓店里去黑马兄弟黑子这大大呢嘎总别镇呢莫他能这个配一把蓝女生这一把东空给扎落别个来嘎东搓一弄莫呢萝卜用蓝参杂扩瓦几三点把建议不莫经营啦配些用大车莫呢多年啦小车比个不莫喜准营用大嘎了莫呢生意些开把东蹲着下去了再把建设女士配些些比个嘎了日把线啦三套缺把配些些擦机了修灯些开啦压机再能行进些日多呢刚做别的呢公众参透的用于莫他能这个配些把
八个经济日记也是这不一路这农路用些干了高中北京请了路比个国家的哈就牛罗行别给罗萨的乡地帕玛尼东中部哭了大瓦子干爹了罗林经过车东在罗巴列入建立空给帕玛尼了嘎总家的真心大荣千万所电无好意爹妈在前面呢没忙他弄着东西了大过些把电中阿妈老嘎爹了好送外几外东你不梦穷穷的弄着千本等着几卡路吉特生个第一切嘎里蒙不及纽约几日子些荣我们把先恰我和我是谁你都年暗落了本地一嘎总别诊所个生猫进贼给铁动大就是谁看一日大农业不没破一把通嘎嘎总标准了三个千步的贴心三农能是俺荣用空错的当多么梦也毛泽东领袖一个嘎瓦托呢这么容上是谁蔡某些破一人间连着兄弟莫嘎的路比个卡浪德嘎总标准也没浪德参与着轻松出动蒙布里路越差七七差瓦通嘎容易给请一来隆隆之你那我得么空给菜奴了上路烟一口啊的如你一打打这烟板呢参与着轻松车动蒙蔽个临交送一个连干烟的那呢真扎一自己起来点你点把几只上四只我要主播能把错的你们特年上空地弄给人年贴个三级采取接动经营电能安推个别个艺术给人电在国际被别人读那也比个在三级年给协助了别马三级领域做你协别加上别别马三牛当面家用别个艺术人的意人电在国同张群人电在国的四川成都中期的杂技昂比外事别给一尊的你中华人家家这恰嘎起行比你年你动接落家卡人比俺们人家黑瓜给没用跨年比能测验那天给在国的这笔牛在你图明个脏的眼睛一组张群给别人了跟点东西比绝业当不一年别一个艺术作协别没力夸业不用艺术张去蒙博业热定协别希望蒙博业给单把我们的出业来谁三个八个军人兄弟是哪别马三牛当面跟真的地你都年生落年变过粗心落日了天热别的大把嘎生别业来谁天地个艺术真的嘎年马你都等哪别中多四川错年甘肃所边这三个亿阴天浪亿只能这笔个遗嘱了二千多出人头别出这差出这数遗嘱亿遗嘱拿出亿在我张区宁东老爷把头张区给中部孟外头比嘎来把已经缩水给阴天浪比给第一用车天部来把建议切去点把马赛干地跟人等的了米萨给人热夸起看你一把头第二撒下了一些论点图 AM 最人力新举动多举如举所举例张起公墓一种也把图第二让我切列容硬图比列容硬不得太比个切去安撒底部也把事人电在举营里时没出给清晰那才也只送公撒特瓦图再把更其后比一组张卷拿出来说进一组就在意定撒比全电安把马赛第二种定拉也三户一种安引擎别种马卓公家族啰嗦局啰些空年硬币银天嘎林罗也一组张去啰年协策也拉亚诺布林的这笔个狼意有所也下瓦电力听一个一组人的题下个昂东不容易空给三个别将这东林农家打听给人的车下个昂东不脱白还就该不行别给一个落叶雷电门那图一组来该应应该应不强你另一个先由大家陪我协图一组贴一给落地位梦娃所用协你中华美丽者不用所见人力者这恰该切行应比别给一组的你陪解图真正切别把下界应协送业来谁应于是不用这个脏去来人的这笔结果比为卡打入路的一组人别图切破一组纪念也
也不一直吧咱里生托恰着黑白素再过热度人吧别一干脆给银看包上点阵呢天地路的一尊人别银看也这银把通空也别马先这里呢人店这边再过图张去人店再过的你一你娃突击前行

恰记得阿荣给一尊的中正建的吉他白用哈就嘎不凶第一托年别个一尊车顶建的恰别同罗索同从来念一天恰大动画女霸天西生中正阿荣一门特俺们人念黑话中正建的就一个天从一个头行李中正对大师罗我动意俺们人念黑话的你里装动三百千万下进一起送一列人那天个结果给别一一组了嘎不先看错了一组给七千同学就在给娘正念别爹不正念没爹为梦话别一一组了巨连同嘎硬黑板跟爹东家满岁先做人路给人念打击公平着急了人气没板跟爹东家同中华没人经的错别人的戏电的东西连线不提不要热话中也的事今天不错的你们特你爱去跌痛过一一压击和经营你能爱去破运这阵估计了多可惜你就让跌痛了松后也给记得这破运跟阵阵中外跌了就见那座洞这外也把多弄些局破案呢三人就把洞这外也比个最空大不经营啦最空地里家也给插碰了经特里内线铺杂技对待拉索马特切这阵的这年期的事破运跟这阵中外跌见那座洞这外也啦跌了东西用生过完呢见嘎切一跌插生地日里破运弄了电阻你大戏年菜给南巴年巴东对应人波经过呢破运跟这阵的就为个年卡的接近住的事跌了一眼这跌接近用农民的就没用嘎地清理个车的破运跟这阵破壁个年巴几一次咱们演到了破运跟这阵就为个年卡用对建议切人着戏大戏容易给破运年里嘎戏的别拿破热个年土别跟墓碑说了嘎定对人人不了确定也说句几马些呢等你嘎来人爱年纪的骗你颇为跟人这样重一个年卡的这些东西年过作用的连同给错位刚去穿的就把颇为这样年过黑白了年经错位车给连车车你我讲不通连抓给错位刚去穿把黑白的托马人呢咋动确定了多弄些年东西有心过完了又给所店长主人呢用特些把的连别些年插生过浪的金用的动啊动咋动给刚去列波穿的就给插梦啊动得度起谁在说谁的是破一个家庭那边的女子也里黑车的金用的动啊动错接动对接用过个子破送出把电笔个十度动我在农业的县南破玉跟家黑了松秀黑把了偏的日大众就在在黑个的县南接着监督没黑把去年都电笔个杂动电南破玉跟家女经典啊可惜黑特都啊接把东穷通啊了村子黑南破这年景年过了新的偏的日都啊天南破这弄个年卡的接庆祝了对应人不了穷八面的通啊通老板的穷街通呢提个破玉个家写了年八天行年菜通别给目不弄你破阵中菜的接起人做事的事第二眼三康来不及人穷一个的因人不了三差八通三差七万所以说破玉个人的写你了内心提他的事等你公家给年大农民的们就把东弄写给破玉跟这阵给对那个年段呢对进了年三门吧一动一破年段诺咋么也年半门不也一座熊干了对这段对下了利益低下了破阵这阵也对那么了年大公道也把了巨人段对大面孔的大些些等着急呢年挂起谁嘎地破案没电完往拿擦熊啊东拿住了去年女间接没定了一动也破坏了车柄卖通用也来门中一个是通勤协给的人你把跨进了一个没把动就多先把前面龙把动修路把所以你到也拉你把解读的送啊都等你留笔个几次的马车把动先娘把送谁把所以你从中西第二天咱都拿本就啊动穿袖把送我破运这阵也达到银戏切的第二能这阵也破运个家戏穿咋了
在你黑巴里用完结账，东东黑巴结了，年大跌断了，破运这阵了，钱的也把黑满一点，破运个年里也把了我，年轻的东家娃用我心里谁，完就干的年大跌断，今天俺那把我任性擦机器的送呢，对打面孔的破黑大黑黑巴肉给把动，年底也才这一个大黑的撒破黑的了谁。阿母呢吸毒黑巴桶，阿母呢面具下级的呢很得感情玩人。彭振英把电梯黑茶几捏巴桶清门，吃下清波剂没弄捏，面把了核桃给让得黑的数据黑鱼。彭振英数据黑他呢，这阵给对人桶捏笔个绿笔个捏厕所，接近了后队一上一桶鱼。精通给数据黑他了，刷句桶咱就说他桶，出句数也来是。对俺也碰见你爸的钱呢。

0: 那地是吗？里内。那是。从来。前任。安卓里在。初一年龙，新出几郎一。姐姐，大大三十万呢？谢谢格林连这里。主播侬把健康上，姐姐对待了中央龙城县城学校的工，别给陈龙杰。谢谢格林这边连这的了三百个十块，俺那连这的做生活当，总理把这些都接应。
1: 利用电信比上课几个能力呢，在南巴阳隧道的八片硬泥，俺去俺做提前了，俺同学就的，大概是爸爸点个凌晨的九年，俺去俺做提前个，中空档提前得的，俺做比别套给对你说个过年，看到中在下节一百，南巴村个退回来我的三百个十块，他们呢俺去个娘记得，俺去家西个俺做提前得，对南西了点开循环档。
0: 第一个难得做呢，供应不当。第嘛是大东，你来对你工作有没过年？原来就是下几年。第用对钱等着钱呢？他对了这个别个拿了，过了十倍个，左边两个车呢，熊娃是用不当。西路集团姐姐姐姐家住了，当俺别个在几年？俺的那月别，七个工，左边去，来从家里路当门头边，来个些当了，我过当，他在他记得写一把的。 俺做把南街六千个，他在得了，诊所当记者下去呢。当俺被拆迁人了，假使俺做提前了，点开写不当。等你写了启动个家，日期写个绿到九年八了。人家进俺被个拆迁人了，趁点开别，俺做提前写把的。但提前第一个对你做着急呢，等呢当俺做把南街让你给陈德康做了些钱，他在写别落据了，写真当。
1: 三十五元八毛钱，俺做呢西北羊腿档，公平用完，再为个，我们都打不赢吧，钱不当。对打档的钱呢，得呢，买套把用完，让你去连连点送鞋垫，再多点比初一切的买套鞋板了，对我鞋板样，穿个月的。别拿他，这里哪个鞋板没看你？用那家个去，做成连连钱没当，明天给村里老早给团子结束鞋板把当，马上也能够连连点送鞋呢。
0: 有难得这个吃空笼的，我做那做生意吧。我做把农机工把日日当，我去一个提把日日农里，价格公平了，个许人就要把嘛事。再多点别个做一个钱的，忙到三十点把时间，真是远。等那村的人呢，俺做一个，俺做别种年纪，当着年末些了，越来下经验。咱的老年农民运动派话些别，来两百吧。 家用机俺做别种话，并不着急过个吧。等用别机，等到下些日里，老早老的了，小便年纪，大姐吃不当。我用空的老马嘴，一脚用我当，我用老空的，整个机这一看吧。老林，我用空的，路娘做些当用我说，老马嘴，路前几阵节，老用些别能把的，老弟今天下午了就要把的。年轻押金周围能把的，老弟当初不以书记当。
1: 多些编不着个节，来年电送档，老马真急想不当，看这趟没把戏的。公鸡龙个脚节人，来日老水个，他啥都不拉，座位老在了店里，座位坐上鞋垫，老弟拿着的，托米个坐上店里鞋，工把人来鞋，拍几档多些档里，老马这都忙不了，咱你那店里，鞋垫板这边浪不洗，对吧的？来日老水个浪不对吧？你懂节路。
0: 北京没得老林，甚至都当起来那团别，并不着个。白龙兄用一脚自动顺着来来当做脚，来个了修把当。来里老水下脚当两记得两个脏把的。高点对，高等部，所有人修看怕千万呢。新竹原来将将沿线，俺女了店里，搓到些看，过去没种来，将就了江边，来往三亩安远。看出了老张那几老子，看出来红了，热度当特风。
1: 给钱的呢，昨晚了，你都懂得别，看出我懂了大姐，并不着个急，你没急，当家等着洗一把的，当家提着钱，并不着个急，三手一个，来里老水，他是等不了，别等辛苦怎么办？高爹的，老的三样，所用店里装饰一把的，价钱没有你这俺家样没了，普通三家洗一把，价钱还讲先不一把的，给当来从省里买别。 空没几个，老车当多当，假如考着手机，来个车么写个月不当。老弟，这些通过穷穷洗的当年， 老弟个切的旁着操控鞋的三年月在的老年的六个月把的公给公把人的鞋挂着干涉鞋的所中店内人家没把配置当多切日当着那是鞋型年冬就接了所中店内的咱你所中老大了人不鞋把当老弟家眷命运之年冬把家些动画的店内年冬年些旅到些把表姐听到下些脸的也拉扎作为老大了明天这一个秋千托年中农客节人工朗路节来的老师做兄弟做年老林靠等不点就把你在你梦见电的动画老母林变不着个节表姐对你来接触你没拿说兄弟他做些闲心心中老妈没有我写给家给姐梦见先把的上去写的空气日比用路当女性给一节送的这位没啥说兄弟他做些闲你家靠姐谢谢给你所用的落着落成节弄得做了这年老米家给车车拖了当月接来个日天便把这个节从这个口当等你来的年是早上了家比所用马了恰从西住月依旧当卷给前面说落了书所见切了图咖啡瓦当电影炸鸡铁桶书杀的切了卡萨鞋别先走吧当

中介党中大姐列小门呢透露罗天罗马苏做些门大委员那么简洁罗中银行公立公办马斯列里靠了切了站的鞋的门那样空的鞋月罗大做你大班人际鞋呢罗马三者主动所向鞋比难得罗马家家追求老总列修电波雄王马斯罗马阿东家家老总姐荣定列的鞋月中介得到了边巴卓该姐罗我九姐人连年电送党连续票里轻松忙不写给老张拿起了店里连续点笔错对吧帮不写也罢了梦了这些什么讲吧共产党员编不着改革图他把生得眼着落了电不念里想出去眼着点罗年节同名三的党送的节下雪你给托你着些党多数接着写月店里一个用户开始告诉供给

刚刚月比错销售了从这一个年数这把当大度些个月今年扎堂面比先走把了明年公司前的学的老在老把当咱的罗工中世纪他是等不了那些学员派一了这人家为拉松江地公给拉萨中间求求中的来里咱的所用老宅的作业咱的地给忙做了咱的老爹派一了这人家员来里老师他是等不了一作业罗姆松的空了老比别容兄中间我记我做人道当别容兄中间我做别种玩爹人的别容兄中间身体大妈玩将用着我做别种话接给自己成年的人的别把都改接女主党给着没把的别套写把开了写把是银把党大家一拿别把都改接我人多年级他是等不来落地一个多动了行动党囊中折腾了跟地中色的香雪素给来年表演月空了恰村的线呢自己成年得到呢连就几人了地位讲一地地给年车党各家西讲银把的这周不能把从的你那安最个娘记得你家家用家亲自比列祖比人道特别怕也聪明的人比他们有这个当家了几年但用安吉家系安祖地前马来空了中央执照部党家用学校组做给乡组用是年冬年主流亲自比列祖比安天写记恰照写把党地囊聪明心且归南中人家表姐的呢就在三百菜公司老杂家学校大哥啊他们有这日经昂电脑的冬天熊瓦当电的先得车从一经明天脑这边没拿几部电影把当从一年日经电脑边我们的年学校的那个超前容易经今次把托马电影把的接动各家家家家住了他们也真错了别的容胸科归南中想都想那么种去找着前几时的西把当兄弟你摸摸当阿米空的找着去拉萨永远了靠各家学校的人一车的我们的那些叫建筑家某些电波是订阅你懂住了下午了就把你用公墓在这家来了就你龙你是老公我当说进去拉在建筑店里刚刚某不是这种撒手引发了学的配置动物高高学的拍一的一组把当一个人比我们的那些叫车给为难在这点松松公立写把力罗在集中节龙我介绍了建筑写他他们有人去别家早着军乐党下地爸爸各半点把早着家爹比老早恰从熊恰把些年归南别家早着新界人比我们的那学校的那个擦成容易家人子把党新界人比若站在在开清街了能把的公民张起来天猛不日就千年头把党公给杀队党先去杀别些比别家早着给背后党给结束人的杀队天津了让这从业一国从这人的前辈我就打马头把当新界先农的从哈中正把马子也靠先农给撒下蒙布鞋来用小从鞋把的现在就通灭一个上的点电松鞋点他们有人去拉扎当就在现在就来点住点照这些鞋店门呢接动了所用鞋把当融入客家不灭家常给捏着点前脚工厂的连续给国家扎点拥抱连的把节约大代呢空气碰的点捏车点米你家出去的这月比给啥家比在这别人杀中了跟着当你老师了点点人的经济党我这了点点我做别人给你都这些些点那位别家在这点对了三百了我都我来接等就行这也就不能把连接到的学比空气当着你呢我做别人你给当着人了那那这当我打比容易接连年电送鞋点别套当我做给来了这件比没藏一个当着奖励电用没里下达给转了彻底那别套下阵了

众淹没听着那一节那成琵琶阿弥三季节翁见灭度扎痛疾避节翁见灭度

南青竹不错跟康松搭档呢专轮之类空别给车辆给本期没对起比连前的冬季系列俺的切切主目阿杰莫音南青竹不错等你第零年切错了你就建议乐根板板起比个重点扎这些衣那阿莫了妈妈妈不你也是年夜那个阿妈了你特母鸡铺呢人过了咋杀人若马特里那个给节目一切呢人过了送的阿妈了工作也人咋特杀送子的你跟人查的那个给咋节目黑嘎见客呢采用个浪把了这都给那边双个几多通子的像个给那个人马托嘎住钱不也起码的你饿了那个饿了穷的卡动接纳也得子热那个给鬼压天不过年阿个像个狼切给阿了就把狼就挖入去你阿妈了你特么就不会来热摸了公司歇着了把钱买些入子歇死热像个给怎样带过的阿如那个办法东上就中满度去给阿适应一起子这是的那个一那些钱呢建设的家部阿克香港买的多子我的鞋子的香港的看我这一弄音那个的可能随便葬仪你个这都得从马赛特里买的可都娘不送你你个阿妈的萨特呢等你按我妈婆就还是这上的去个那个办法了去了浪些那就你得你这些从马的去个看那些个子也是的那个给我弄的鼓掌鞋个店里去俺去个鞋子从哪动的来的人等你去个俺了吐茶就弄么给嘴也是的像个给容易上头了不送上来就把狼鞋擦鸡俺你娘不去阿妈了三马鞋着鸡也是的等你可那个都娘的日向了不送死的可你日向了妈把昂的怕给个日卡了年把鸡如来是用死人像个擦车的接来打人马的爹人乐个个又误了车擦的嘎定俺年把个谁擦呢你黑马逃避个相处到的经常说给人生呢可三叉千波几黑死人嘎定了年把个阿如阿如乐个爸爸去个刚了业绩的像个几二日子只有的明大擦了走死人那个个县农胸襟的没把动车呢给个胸出大的正在一个人上呢另一些检查机肯就把容易家里咋节目黑嘎的胸哥哥加了话的阿克年罢了你得胸哥几马日可能按了咋特如用一个吃根几日子也是日年罢的彻底比个明大的黑龙的胸哥哥阿妈悠悠黑影看你真正落地电皮个那个办法就是用些电话黑米才弄了第二那个办法麻烦你塞他些容易破坏的抓他的麻烦相处到了光啥子机可就你的人生呢好心的每日打黑子的像个给那个办法了咱节目黑给的客户黑呢人大年用银把过去的理财的俺们就办就办满足呢那个办法懂你那个那边去阿玛尼放个个卡在的叫啊偏唱面上的人大的类比个妈咪个口子没到头啊的就是的第三了放个个站节目写给的马贴吧懂你我那也用那个办法了大家给渴望的容易科技去电子的用那个也阿个放个了可我的爱可出来是这得七五这个过去的却像个人在黑天呢这得七五这么日子也是的像个人那个办法去个俺了那些准备都在谁有的可不得用下家的客子的那个人阿个像个了却个三点母鸡俺打不个国族娘亲鸡了却打不个多动电把戏了我过黑比个萝卜鸡干那也是谁有刚个给那个给下的连把热上你可我可你从此热可你通用极了嘎茶鸡明年了刚热的这笔个麻木戏热用死热
香哥哥嘎隆隆的加个炸节目黑给的痛了五点乐根板板嘎正气别人一切麻烦你撒几银子黑马托切记得这个妈咪个定的穷子黑嘎了萝卜的怕家里过去放着我的吃穷物的香哥哥你把点句嘞方哥哥我做黑影黑电话黑把扔过了嘴过去给路马去把它记得嘞乐哥哥给送天币个啊过去了去个兄弟得了内马黑入得了大人娘老见面比个兄中个黑的日子根本黑死谁我也能求助不错给你点点给你接一个乐根板板黑比个中比黑残林这次个中的年差级给你乐个的你接渐渐的黑一点空能我们三种不及时我们三把种呢三种两用种设计的理念给你乐个穷穷可三种不黑的吃金个可了如黑的马车阿恒年把地用可了如黑吉马可香哥哥三美的马车大众严格可如何呢香格的得如何是这对你南琼主播作用也满足即满了单刀警察集车呢没警察集头呢而且个老上能到黑给了马车三种部级中给了谁年上呢三种部级呢单刀集行那我浪住就集谁我要对你们特年而且个黑了通道几年呢得令个惊喜金融黑金银

呀，南充这不错，对你点点个惊喜呢。啊，节目个切磋黑着点呢。那些三年前开阿许唐诗什么的，我这黑人。点点个惊喜点呢，我去参与过个惊喜之日。但激动个叫阿姐阿姐落了，阿这个千里把小路多唐诗能把人给的，那些三年前。点了三菜新的套娃东，都开中意容易来吧。卡有容易来把建议切去千步省点一来点了去挪一个折腾挪穷点里没比个提醒去撒一个违建三年千万结晶点了对了年比个弄了你女动金车现在租金也错了若啊没给撒点嘎切戏一来这嘎点那些个切了几点康斯去撒一个违弄的工人设置呢这个上有门上吧你妈个为人谁来接的谁来的呢没落阿姐应该来呢出没那我用太阳切了挂来路就没把总统开门你那我对大大人来点炸鸡蛋呢弄车弄给弄车就是今天工人谁呢为弄日一夜把第一个杀菜的行得脱来你们为一杀菜的大东和接创嘎个脱水来日第二拉水我去加给个谁呢激光水就在日我才拉的切为个为弄第一个若爱闷了称送下午把电第二日为个为弄一笔个参数一第二用气压摸了拉水的用路连接呢参里给清除抹布黑拉姐安吉斯坦一把的激动个家就登落了空意为个检出意就认了研究协比个车的隔天检出个大车店里拉塞意融入了某一定义的事也能地记忆中亚就创个一堆人认了没能一点了研究蒙博的协米今天呢融用抗议协动意文控个车的隔天检出个之前呢向的用于建议你是过些协比个人头呢万般扎为事激动个家阿姐阿姐落了阿这个千里把小龙斗唐诗能把人家也养菜切为个农村也错的空能被个原切为个路易的黑度来区别为啥个西土是为个大族离异的定了普遍个家事大族对得意制度点把同那些把生的农族是差别个为在抓不起出来人农村点了一种年空能把你个拉塞给早已是把的女婆了第一个女的了马一年也比个男个雄菜金扎也比个女菜给干嘛贴菜跌到聪明门头娃能素是穿比个为弄抓捕拉塞金出行女士第一个是空能比个娘的马一同为人拉塞多切一比个血脏比例加卡夸一千里边几千年特的菜大爷恰一拿出点人物让得弄娃进入满期激动个家住着落个大阿比才九阿年了阿这个一卡里夫尼阿阿弟弟就是女道空的千里把妹妹姨拉给人才呢为民提前住个一生硬币个拉在脸上把掐着鞋电能住阿妹个罗居丁的托币个拉在暗动不应大妹妹空人中今天第一年咱们

0: 的钱那阿嘻嘻比呢等住是差别个为一个话题都马不行的差话题天把地呢那个给某些个定的普查机第一个决策呢人民个幸运利用托位个决策还将差不起一把谁第二逻辑应该差别个节点激动个家主角人记录个大结运动的中国给拉些这些暗动物公权危机被马杀干也拉些这些的中国个千里里长春为例行天车前行就空年别进第一个军给行看也跟前末王者将那我今天第一个定理中国个拉些个压级别个千年所谓这激动个家等级点俺落了荣家给拉些个把他人家去暗东部点我行就杀作些你连着兄弟荣家给杀业参加多三个天大动物的研究了用他零三年把他参加协把了协切三八级连着协议激动个家加息落了荣家年托马三点级别个所里面具体协比连切托一个拉些议中间拉着作为离切点呢这年面具协把拉恰三八行连着协把谁激动个家各级国一路藏历地年昂东部演比个女弄年日夜容作如初夜拉些年过的容家年三正夜明看拉些国夜夜恰家哈就切拉天夜同家送千里行住所里面具错啊建议恰空搜索了恰也几夜秋别拿你与论干人了拉些个花就夜把的所里定了家恰的过些些行些这也把同车切也坐列车拉些也空的车切也经常也三车也比个家恰也这个定的空不得他把谁也打入拉些个签证多你去比个公车也及公平的路线网行动就把协同且把的拉些个签证多你这些比个碰大多拉些个签证多你去比个兄弟拉些个签证多你去比个爱的钱也及公平的路线的行动就来着利用对境的抽一车一年车多年别车我一用人动作有些一哭的马戏的垃圾现在足以出动有些也把通大气为个 CD 动 VCD 呢垃圾的不跟内尼马的电力为地定义昂给一单车老板音第一些对大年黑别弄的垃圾三年跟我动垃圾这些不把电能连让给参杂罗具定的对那个唱节比个电器戏也来是那就是不错等等俺错用车龄是一个地车的最差的是第二个阿姐莫给帮姐妹都一边人称的个农电出马的动产林等等咱国际马地线地图蒙特内用阿姐莫个人称的三级马一如等等切错咱就逐步用阿修等等俺错咱国际马的图个出马车龄
1: 那么

0: ཡིན
1: ནམོགི ཐུན ཅི ཕེ གེ ལམ གན ཆ བ ལོང ཆན ལེ ཁང ཝ ཝལ གང ཆན ནམ ཅ ཨམ ཀ ལ ཤུག དེ ལེམ ཚན ན ཨམ ཨ ལུ ཤིག མིན ཀ ལབ ཆན
2: ཇོ ཡང མ མང གན ཆ བ ལོང ཆན ལེ ཁང ཝ ཝལ ཀ ལ ཆན ནམ ཅ ཨམ ཀ ལ ཤུག དེ ལེམ ཚན ན ཨམ ཨ ལུ ཤིག མིན ལབ ཆན
3: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ང ཁ
4: dana wo kle stam ji jo bi thong thi yin
5: san jir gen di
6: san kwan lan ji kan kam zang le chenang ji di de zhong yang long chen nian zhen de ji che bu le kong wo kle chen lam ji san jir gen di le zhen la san ber ga bs xi ngai na thong di le zhen ji nian zhong ba zhe dan du ye yin
7: ngai nian zhong ba ren chen cho yin
6: thong di san ji ji nang dun zuo ne
7: sam lu sa ri ya jing la ma sa ren he che xi ji ba li nga xi nga su rang
6: 家西俄苏维是切不熟悉习近平的俄苏俄罗拉丹布尔尼尼雷尼丹雄西巴当尼克尤基雷扎钦布克恩子镇西巴拉根地当瓦西巴西吉国当卢尔纳曾经前古中俄边国一本子巴地中古那边登日间接广西里恩巴比松巴当这个将给冰兔公配接特蒙行者接回尊克恩子镇西巴国当聪明记录斯门人
8: RMC西那行新的人比啊，第二季节十五等次啊，家政比国当。借用这五个改革切断的项目等更多嘛，他是国学为国所言的。去年当地啊，三季节十七能动克拉三罗能。那个来空的别为你吃了，俺最近第二季节转型了，你这不就拉皮下脚多的？这些不就习近平给？第六个月将军拉瓦克塞里托，你把的人家就作为战争等啊，而且俺从忙出了，俺为这个东西的。
6: 中国南北登陆舰拉夫的呢，属于用的捷克托普琴作战等的。马里克加特杰夏杰古拉波切的是肯定懂切的，历史上是俺里千万不给西部担当有的。俺去工商人啊，借用这三家忙铺，李扎改琴作战下的，专职级看有把等的。而且俺做把子，这些不就习近平跟俄军罗拉夫担保人呢？李格尼夫担送些把等的，历史上是特别呢，李志英作战了肯定不担保特别切的，你可有跟俺们学习有的？ 俺去工商人啊，平陆民族生物族群的电磁感情学了了表的，金正钱部什么级是对比这的，青年代为了我们青年特别等啊，地图呢平陆民族生物图金正特别的，他的样政治钱部图办存起有的，门口的平陆民族生物系列站族群写字，而且个不是国际颜色吧等啊，我后续呢，大陆大个不是政策呢，这种合同特别办理的。
8: 平陆民族生物组织关系平陆民族生物族群草根公司，这些组织的话，请潘建基，我等蓝头社会组织组织把七成移动设立，大陆大个的第五个的立场政策呢，真正特别明白那些人，财政图啊等啊，比产图啊，雷军图啊，这些个呢，特别立场出大等啊，三多什么出红红多呢，对不起呢，恰巧立场政治了，肯定不等图，政务等处理啊等啊。
6: 昨年，省委的合作特别强了，改签的这种设备，他都和基层部门协商有的。另外，东哥珠江商务图，原跟我开办钱包开支，实际上将从竹南村子那种人家来这的，实际上三千家合作等多，俺去工商人正参与的。实际上将从竹南的珠江商务五年级广州中签等的，东莞中签聂瑞六八等的，对那广州二三千等的。
8: 深中卓兰季节，李扎钱包现行版等的。例如啊，这个东南年哇，他不是当铺，这个能行有的。实际上，将从卓兰节，提这个几个证件，南政部应该给我找传信机。我这个人啊，我在二中节来了一次，两年半送去办等的。我在实际上将从卓兰这个证了，比咱同步过，你是肯定不能提。浙江政务认证了这件提上的通话等的，可把钱包通领他们这儿等的。 冰土公平了，难得些的。俺做的这这阵把做都和几十块六接送有的。这做人的呢，是感觉累得不拉不得，你说话是干巴等的。第六个事儿呢，是感觉办特别些把你说话是累的。你是从年龄啊老大些不的？中华金融这些不做做五年呢，龙华金融可是不是顶着些话等的？金融这俺做的会不正等，我们屯里屯不得，咱们都些被做钱多，这些不就习近平给？俺做那钱是不就等的？钱不拉那没办。
6: 气不拉不清呢。 Сиим зэрдэгжи ембэй вчэцгүчэ дашулу зан бу дашбэлэ хэчэн тэнгэ.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把一个木
1: 总把一个木

三个人间，汤的林灿对做这行业东城的那着急，林灿的双周八等龙城八多特儿东岸，双周干苦啊多特儿呢，俺做汤几面林灿两经济了，暂时跌了个。

天涯，拍起芒鞋的呢，云中十五卡里呀，特意给新都去喂，芒路西塘，拍起芒追踪日期，冲到都市热浪，中国芒鞋期，逐渐开进时间时，天哪呢，拍起芒鞋的呢，十五天涯，特意给新都去喂，水军热浪期，南部西营站。 人力去能推一点，也能有这去，人谈配送超过电源站，加起忙错去，根本解决不到有事。下面也落个忙些，全部分析设备，路线提升难度。

行者鸡巴他一些不啦古苏尼巴马切臭干银松兰尼姆其中居民路亚林日三句巴落给朋友的谢谢不行提起女鸡但那都别嫉妒咱们一半南聚鸡给予西聚谈提起人类鸡存在你松腿你只有谁下面的呀那个你落给朋友的别忙些提起说呢

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좀 기, 닝캉 이기, 진네
1: 디니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인

0: 在新竹的三竹林间公开上，林间内他的生活作品中央农村年轻集结部的库票价农村去总计卡在里才是。我哩赞助工把导游注意，听听里在那昆明林间里呀，牛米拉、雀章、西边总部部吃那位，阿妈看不透月边米吃了几只那西边总的年终收购银。 我家卓米以几丁干我米奇日不谈居从，连他用钱起的呀有点米奇边，前天去阿姆拉家，米送去边缘头住不是，隔天儿，去给米送给边缘头三多些边阿姆拉呢，马路泥就顺便平面修路嘛行是，他的人写个旧文，没到几趟找玩儿。
1: 哈江最多点了，选些几百公尺。那次信徒朝会阿姆拉给，立马这边最新给民宋堂部开了代办的送。改新矿坝桥路外民宋他们代办你了，上面去桥路康阳面板，最新南塔几个新人。第二，今天的哈江通话岗位，是为民宋的事。
0: 给他通过了几天，阿姆拉那村信徒朝外，其他周边村子还将忙不远。提到了人的呀，提起了个只要这样面不谈就算是。阿姆拉那村信徒朝外，其他都总去弄得忙不远咋？给他去，提了个刚刚起米事啦，几干新个嘛事？问个，提头了个。
1: Kiki，什么没寻思？阿姆拉给各种他，阿姆拉看不到月边米吃了，就这家亲密媳妇儿，涂卡卡着钥匙。他那先去给让阿姆拉的家干洗车间，给自家买些个么事。常不是呢，提提给让给阿姆拉，我也不洗干，先给一个么事。突然，军人怎么给急了呀？
0: 给他拿出他的牙旁边修路西的牙去落实，看给米老那里个都去，人也同意，让他拿样去出个错牙同意时，给他给外头听了，看给米送去边缘头天堂不同意，阿姆拉他找回，拿出找回，给家同意，隔天儿，滚得十九两三十，给差不是。 天堂去滚的泥水儿，去让你的工去来困难的边边阿姆浪呢。那村信徒朝外，顺便听见了概念，每次几个咱们早上了外，平民去的呀，去落实。看给阿姆怎么一根板，阿姆他老了两边平民长嘛，东面苦了外村里去，面对自己几个早餐不是，我讲天天了呀。
1: 看给阿姆拉去，搞多给做其他的热闹用哇！年轻了呀，咱们当要要嘛是。阿姆拉去，给他打工去呢。米罗你就让咱给他了用了呀，给他偷偷呀，咱们那最面面不谈，找不有的。看给阿姆拉去，可真钱不怕下，能给让去沉淀去阿姆拉啦，拧了每天边，今年那做些不谈。
0: 阿姆拉去这些看了眼明年班，让妹儿转家去。明子点儿，看给让去阿姆拉去吃来老贵事呢。天天还能没事不休息。阿姆拉也不苦呢，今天也过是吉吉，今天去阿姆拉去，我就顺道咱们家见面头不么见呢。提前看给阿姆拉去吃来见面头家。 能给阿姆拉给各种米接不熟，提来个阿姆拉给拧了个米铁边，今年米线班，看见七江去，阿连能说，阿姆拉看不到月边米吃了，就这也不能说说，乱得神不息，给我去，去让呀找到通达的高楼关，只有从西的呀去了着，提提。 去给前天去阿姆拉给，去让个月姐，今天刚我的他
1: 点点车行不行虚土旅不宁居心他成动不及时去退宿阿姆拉塔娘土爹别退宿了呀接着马切别居心他寻去阿姆拉了呀宁了呀马切别今年那座写别居心那最期望的狗腿阿姆拉了呀宁古鲁马切别居心他他呢娘土爹呢林家去给着西家马切不所去居心爹大儿居心极托你自己穷了他给他托心叫你坚持你泥土接你替你给他几点点儿不住所谓那个同步的切松为有多体力家信徒能送起话没有卡了过提起了给他他的阿弥陀佛马耶瓦尔那个呢阿妈看不到月边密切了接着那说先行密图书阿妈拉心高位给着忙怎么写入书在这里面空图连接的三不尼阿妈看不到月呢密切的接着那西边总的是在这里面三曲图书呢吴晓波也执行让他们培育的月入月就是给给他提目我赢不起的个游戏即便就是这么的研究学习记录秋冬国家居民尼罗尔公路女士丢了也随便特别年二百零二克公路出去的你的随便日暮瓦塔金素瓦克间罗丹奇列入数点这学不塔就算给卡地托恐怖波咱们金边年二百三十亚年别差不休息的特别故事用罗丹去搓泥恰烟去出击看个看见去第一点别搓洗龙素确实有把伞文家空气散不塌腿为泥还将去一把清不鱼三月里跌不行了故事用罗丹去搓泥人大去的疆土人们看困难国库内跌不提时年时李二去罗丹了呀其他的前年有着开心时在我去年人一个月在温存起过三是跟着去不是罗丹去生去中山前面去了呀年点去你把图两个奇怪两个奇怪没事能够寻不越过是连得不是云点去从未去了呀明明现实听我们银白其他的去了这一趟听你年三百罗丹去我那三万西送不是两个七不他能够寻不越过吧听你是因为呀那选去退了呀我就迷茫不识去将我趟年开别国胖脱掉九月张爱玲去呀那说选别去东松街去去土不巧过啦可是那说选去留住没穷呢中呢提赞拼命死即先有月啦接着提那些忙不时去米子出来打不时听我一套其实去让去米子的

京剧真多是因把恰恰为因呢。京剧真多各种么大戏，每秋都能存呐。俺同不同媒体，去叫我那些呢，看看全部是电视机没事不提他就做事。年年过土，普渡中外，免得明年我是有钱。工作几点别突然定了些别呢？苍马呢，留住中外，免得是大事。工作苍马，开门去开出是有不呢？如今心情啊，人也去瞧住不提时。头痛，眼久我右边，露出西关间隔处，因此年二服个三年。关起开帘套边，岂不是过艰辛一些？光起心就几遍吃光呢？如果是不他，便就是吧。吃不是日不见，送来给我他。公路送就那么辛苦，牛筋落进去，心就把电池是不他。公路是不就是损土，土热烧烤土地皮，矿怎么了？修根电边，免得家也矿了呀，但不是。原来呀，光起表子呢？就当给米西去切都不行嘛是，老子吃二弟金句级别特别职位个不了呀，光他连着去，老子金句去，龙家人去，金义吃咱们他，几岁了呀？等今年咱们月边，对面一只仓么到老家不是？第二天，工作下来看到旁边给不着了呀，米线给米西边，感觉都是忙大些有事。昆子两个去过团呀，两个地可能团年前都赢不来，你准备我看了咱们去前头嘛是？提醒，头痛，头毛没赢别，我不是赢了呀。第三组级别就是难了呀，两个忙不是，羊来羊土，点儿都奇怪不他。提了呀，俺就是不是越过不赢，他怕他的看不中我。明清建设起高了月卡一拿，随着车体越变高了月泥，人堂脱血的时，高了月季拉了点肉肉，还将其靠不住拉，轮到人物洗个拿，每次有些康熙见了随不及应办，心个嘛是。据说王世郎去空气贴个拿，心里生活的就叫了个挑战岂不是？空气。所在去举证体呢，老姓名呢，随着车人所个，我俩要遵去见面，日不日日啊，伊那么讨咱们是乡土本归啦。提孟家前行，提定了呀，最近没找我是出轨啦，提偷咱们出轨不他，提你给咱们给我是，提急了呀，村体大刚不了口头，我用不了胆呢。但我听不瞧过事，我一提讲不了脚腿，就不上了。旁人忙问，村去车是我都不是。你上我提老白胳膊了呀，老婆土让我面板给我学了穷。对面去开酒店边，面他抢我康熙爷的呀，听我他提大仓么呢？去了江口出土，别在对面吃不起一不呢？我做啥事？提妥了呀，养了长他，养了我出，养了我当把了位，两村条狗忙不他，忙不撇接起，他随时呢留住用途。孙主任讲，光头看没有人干了呀，头最近看到头毛没人不洗了呀，有事即便总统的年终是不是？孙主任讲，你先去做了呀。年阿爸朝前，手指摸起赞片，各自把给起培育了个娱乐园。杨家儿看上谈起吧，即便年阿的孙若男，阿让苦心有了用我起心，哪里呀苦心有了切着。你看了儿那不用挣钱呢，奴爹从今啦起恰培，张张起十多起加奖提。曾经我与其庞萨的体验，乐不出其自私体，也心素穷定其心欲。但你定其我之体，却是不是那弄听你的要心度？看三其修的君臣，我让但这些七八的

准备吃不消我的口味，注意进步提。唐藏区村民明白，公气交村，但在心内找唐村。孙主任给空土昆明林给的呀，阿们看土月别米切的几只能吃不糖。就最近，看到天母某人不晓得要玉山级别总统卡尼塔，杨家的康桑坦去吧，级别娘阿姐，那不能给的呀，娘真学不赢。天地总是搁在里前，就算他是个人，林家呢，俺做里前三男娃，托钱呢，林家学。

0: 人群规模加速没到给团结热汤人不尿片从下拧不行事。粘贴空气前啊针对数从所可是七百用的。新疆去团结了压住七不七个月。空气团结热汤人不人群还没拧不马色。别个好像也不多。中国新疆去起来他年内定时前的媒体外马为新疆去将会上不西到突变热月解决不是。新疆人群提醒行列参加参与公司以这面恰当识别表达者得到密切的关心。每到学习策划里随便择日给团结送出学生通过有把提档案家谈提醒出。新农谈蓝眼界还作为跳过盲步跳跃不是。公司艰苦的点与分歧按照启用的策划差多多整个月被降为下大意。每到学习操里随便新农困难恰下那个那个谈恰些所在界日送了一年扩开名称为国国光土的月。他定作物在在外面端出去来地了地年表达提炸也不切的其中特朗第七东的月。新疆去团结杀空去开局外线推不谈表彩立白中军查到从端批给肃清当地。新疆去团结上不给用去了脚头不切原因是绝不是。西到中外新能他定针对难修开新疆去起来协助袭击脚苦忙不脚边难。开大团结日谈安然日免责日歌曲团结日行列团结杀节日人年杀对日节催不谈。超越年新疆去天天不离团结的批给重建超越年针对切入时。
1: AI 居民年度突然杀变化查天界观看上我们每特人类去年准把 AI 这么一其他年年年准学别了前三段歌词三天天界想了团队的创始这把关系不与给系统制度点别创始组中去通对是不先弱呢记得真为推俗武林是归途那边重庆重叠是主总黄水重叠图黄来女工忙本罗德萨不给你预备黄林地主推长王吉祥去总妹妹啊那年年黄来母系对不应母十年团部加么团结咱们穷因为罗尼南拥抱国体是主席的咱们穷他在听起国家黄连都不提起旅途那些旅不来也不多解决不是武林是归途若干为民族体三年体给行班不怕用为特殊制度有余你懂假面你是怎样了是主总用起黄连起即团结短时短假行不提给用起就接触咱们送了他连年团结人他国儿同居就济他希望安心于中青途重叠七折塔重设七折日规七折最规七折节实际都对不塔是不牛心起了重设批改的梦是这个面板的三年体与破坛对内都归七东期两用六种塔铁具切的把与系统制度点别重设组织了规定定色单语是这种中医相起哈西重组你武林是规图念不塔日度阳三间塔色性太多隐蔽做至推力滚不谈娘地变作永不明白刚烈车语你为罗先生三年提给烈气不谈忙错去与不谈对年黄金塔黄莲我告诉天天心烈批给当年出丢去冷不杀不对于你懂假面你是怎样了还是从最娘地变作永不过去送给我中的气心不谈新不明日强用拥抱铁站国际泥潭短东西域哈西重组党支部书记王湘生去重组烈气班军团语呢昔年重民村泥气的团练也不泥土解决不是重组南军队期间重叠团总身边日记期间就记于不谈余体让你因别日记期间你是这个语不是黄清去孙上点数切不够江苏电视总理黄清塔某个宋志给拿出两队的组缺点当我他某你给你说催得起不出不念他接某西给牌加起当预警即团结人他我把钱的国企激动逐个心所欲不是团结他给穷年今夕结束清吧重庆重叠把年去年全重雄将贾文奇重民文芬奇三国班共同成为年初举办的狂奇
0: Tenga kangbe gyab duyun kangsar jangwe kengchung to bongne xia yubba tang. Taja gore na, zangzha tuyla juin xin ta, me doge kengne yue ji jubshi. Didabu gyurdo chungwa ni, ba nian chu ki rangse khe jue tang duyne chongsib gyugui rinpor chebe jibu shikshi. Nian chun chomshung, dangki lian duyun olen ki shuji shu guangzi yi. Me duy kuryu gyugui chigab, a juin chenpo me jibar, chongmi rengkui rengchub cheba tang, ngoy me towa sorjo cheba ma se. Xinglie tan, rinne yugor jie tan, nyamji qian ni, kuryu yabu du di, yongbu sobe zhenchung yabu xi chabu qie yu ji ngon zhui na wa shi. San ni ti, zhuan nang tui be, guo reng, sung ju so zhu chung jie to be ngang.

0: 中央民马军局隆庆立功的破格青蓝衣。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 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作为一种责任， 一种精神追求， 一种生活方式， 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 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 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0: 롭종추듄규치
2: 롭종추 야기용치
0: 롭종튜츠
2: 롭종튜츠
3: 싱글링계 공감상 단들링계는 생구초배리 전디니 중앙농청년전지협리콘 벽아칠름토 구지슈배 롭종튜츠집에리 전시 나딩대리 전년중슈켄조가인 디링리체나무투체 俺最担起乐不起为扩大设备行了。 규르주고진니 책동국계 냠바미베

0: 给个了，天天怎么能听起社会来了他，给个来了的，人家怕没穷玩对呢，多少些不吃也不行。俺做给个就叫麻辣烫，就叫情侣贴，几千年也不远了。人家去给个那嘴汤，别给给浪家汤，对不是？天堂念头先过不呢，人家去变着汤，几座给别给了，对不他？密码忙错给，日下了对吧？他得怎么能去年先，咱这切入中心别给几真醉了对吧？给个有人的贵用狗，对不赢呢？俺做给个就叫麻辣烫，就叫情侣给穿梭梭了，偷偷没当事，忙不难，对不他？累赘去过是忙不行，难，对不是？ 基座系统谈结合与人的困，民团从不是用过呢。特同冷落了定过不谈，俺最结合主讲提及，你不托某定过先，强在头位来级别入卡了定过不是？结合停入监督局外及批准谈对呢，结果说说呢，结合主讲麻辣谈，主讲情侣停入监督局外管的动过。 六零批改给浪家滩密团别直水冷水滩，接近清水各处养起了。关键密码直水冷水滩，接近清水三百安组呢。却看太给冷路卡，俺为清水滩团了，透过窗外去过不他。当他结合他，基座接给雷团主讲几个贴，冷路前滩前天前，雷人间结束几个玩几个。 就讲情侣给做准了，体外通亲前提，冷露达了，强化住不谈，接近达了强化住别，都是切入结果不谈。冷露谈接近前提，结合就讲切开不前提，却抗体给冷露给前提，结合脱单前别，起来所叫脱，但给前提谈团把希望讲不谈。 满足国内希望讲话，接近达了希望讲话，这个出差脱动过。结合就讲麻辣烫，就讲情侣停入前头去玩，滚地动啊呢。农村前头去玩，他马在人路前头去玩，点难免。每日给七十八元起，给餐厅别充钱了，别得奇怪么？我讲农村给七十八元路给，必须只收点难钱明年不谈，让给几座人路路给早晚点难，多少明年不是？
1: 确用的工具设备起呢，阳台被得特么哇，他用切过。几棵树这些精品给天团，工具国际内哪能送？中央开门别，恰恰三间是金边，你把土阳台被得特么哇，根据切的，让人去吹吸吹土，对马的工地动过。确用的工具设备起不呢，变做他几座偏街给开工卡了，这位我真气味，马拉金给联系是金边，全说说他烹饪说说，大金说说接了，几个去去过去过不他，工具卡偏村工地他别的上不，让地直播接用玩工地去过了，他难去过不是？ 马拉人心谈，金融人心，团结人心，接了团难起不呢？确用呢？工具设备级别能力给人家赢了，工具了工地单位开启特批奖金。年轻工具的电子给这娃转呢，前跟装备社会团开工所，工具给其他马拉等这起不谈，工具给车里库存了不能办。
0: 积极积极给，开启工具变化积极，俺们积极谈，积极切这用话结果，只有那工地切个军工谈，积极偏这团把团队切的，应急全部说话谈，没讲开个，集送集学节没用话结果，只有那工地切不呢，西修农家谈，恐怕严重切不没用吧。 给我做好谈，给我做好进购了，他能吃过不谈？开启开工谈，刚来给路子进购了，他能吃过不体验？工具前呢，人地用购，他能吃过不的？工具给出席，人地用购真不嘛些？工具给团购，人地用购也真了？工具给偏这人地用购呢，体外讲真别团呢？工具给其他卡，自己给开水铁托，偏做人地谈。 拉达级别可能难度偏准个别，工具给偏这铁托，七八处着解用完结果。责任区规了，凶乱起个谈，许多年内区委给个人送这几百年，中规开就定了，中规给个内村谈团别，工具给特批实行。许多年内区委给我内区内多不拉实的，一把托推给区规家，那个说定村七十米别，工具赢了，我了村的前提，俺们村啷做不谈，提多级新人开别结果。 Gurju Dumar Gubi Chebatanja, Nibar to Zim Chugutan, Jiunki, Chakui Chiguru, Shunun Gemne, Gurjuki, Gujuki, Teriki Rensin, Chirudongubata, Gurjuki, Chidabki, Ramdi Rensin, Chirudongu. Chudunyomne, Chuikiwata, Zimki, Chugui Chibanini, Zudu Muki, Jigur Yimbati, Chasheta, Turim Rensin Ki, Gurjuni, Zim Chugui Chiba, Shunun Gabi, Mundu Chaginti. 别过了他 지림 추구 제발 슝룬 갸바니 차세탄 투림정 진키 그주비외 멍시 딩토 슝고바시 지코기 섬시탄 지림 추구를 슝룬 갸고바마세 모투토 닝돕 침부 추다타 닝돕 침부 퇴게 제발 꾸마야다네 그주니 파르미토 딩섭도 비고 초용네 그주스비 치치 닝돕 치고메갸 곰덤니 인지미니 땡고바시 Ningdop Chikubani, Guju Ti, Gaka, Kangachina, Duntu, Gundi Dongata, Kakur Lim Pubata, Gane Si Puba, Ningkar Juk Pubaji, Chikubati, She, Kumdup Dengubani, Kacho Yinji Mini, Singubata, Guju Yinji Mini, Dengula, Kebatu Zalo Renshinki Nunju, Chung Minyabati, She, Guju China, Tatota, Ningajika Mibasik, Yomi Sibashi. 태양 떡죽탄 제보 탈침바식 제바타 무죽러 퉁신 니바토 죽구바식 인친 닝돕 침뷰 죽구바식 닝돕 치완니 흡교 치바 마인바 니바토 양타베 카초 균균 체디 썸넴 퍼블링키 삼루코르지 시네 랑렌토 따르구바식 내치 구주 카지러 차촌나 죽틴지키 죽토바식 마인비 댄댄디디키 죽구바타 콤주교라 콤답 댐바 치토구 싱글링게 디링키 롭촌 투즈 집에 리센션 좀 다가시기 탱게 네모투 안주 칠름토 구지 주비 리센션 다남 센조나쇼

咱这当地边，家己请他那么谈，努力找回路穷气不错，听见公公讲，咱这那不错，三个出轨理财的呢，中央密码滚就弄成立功节，票价吃那么多，钱够追随便，干么送去级别七折里钱日？俺去干么送去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钱呐？那光穷穷级别七折里

我超不清楚错，其中天哈，我们龙边铺了呀，接不西塘，龙边打了呀，接不西月把地里来，龙边皮接不贴，插到当西塘去瓦当，龙边打也接不贴，俺让说表给他们出去南去，接不知名景点能行，说说咋去留他，龙去怎么样呢？怕是没把明显了呀，进不动间，请求什么西人？ 接不清楚身边人家确实确实龙边铺艺接不得，插到给马水巴了。虽龙边大意接不，我龙女不一呢，得了呀，解析七个汤，让给三么样，得就应别三只别会。这都节约不得，丢个龙卷了俺们呢。接不清楚身边过龙呢，大兄弟，龙边铺艺接不如给我住的三把两把多。龙边大意接不，我没事，我把你给人送钱呢。 干脆接不清楚，先把重心把设计，玉米棍给煮到咸水煎的，七两多，三百块了，写好些。忙出个中单地里，俺让说了，三百年吧，没了钱呢，这不年吧，让了，可能也应该内陆电源了，那龙就了，咸水请不接就没呗，内陆银行里电源热。

路这张位超过青葱草连接公坑山杨安南草其中军门西边西边南西来在哪里啊解说俺们阿家给去行听的来在哪里呀我俩阿家给去南草让给去水军人员罗萨人阿根列电锯一个什么的孙巡去宁州这边西边南天通西我这是个他天天能够总比得这些个位落着草 我看没照片给跟西边总统是马路的三角照顾中间去我是土区堂长就在那啊

0: 当我能提着我的呀，阿家给去哪错？让给去水军人员，罗萨的阿根列，电去一宿没的，孙徐去宁州基本西边能团统的，我就学过因他。第一，宋给着给宗这边拆迁，孙徐冲突急速，罗不中了呀，别不提什么要嘛事。 但一年里，矿工了二十多吨的呀，来别隔壁呀，新年别落给开启人心多的，天天送，过月底落不中，吃过怎么下？落天暖点菜，俺推荐下，孙巡去小关阿婆浪的，别看能拖，落不中姐姐带下。第一个不错，矿工三天矿里下，种子点么扛他，吃么干涉，袋子扛给不是。
1: 人工占不少的，铁大都不少给关注的上班，对面能去种子三百亩菜，对子能去割了七十里呀，托起大要买些。老给那些不顺妥，强制更多民用文西，过于别买菜。第一个说，孙巡去各谷地老种里呀，过硬不谈，那些不顺地割了七十里，几不是？
0: 铁道部价钱凝住给老种级别应多不了电梯，孙巡乐论钱含起一个骨头的骨折马规划，抗议明显去重一抗起，修钱板过下接下。呀，当我能抗起能听听呢？我那错电车团看这几电图不多，随便呢？俺去瞧几年，孙巡那说顺便退缩，老种来不买这边，来不及连规不谈。
1: 巧心心念，孙巡去老二段去接触，宁州亲朋别落级别应得不了，老总七跪不提殿下。马赛推辞了接这接的，将这三不停不七跪提殿下，给咱去偷了呀，你送眼，但我能想了呀，七。

0: ki song xie nian mu ti zai nan chu bie jie li xia xia mi ya a jia ge mu ti che ke na cuo ka mi zhe bie ge gen xia ge zong tu ji ma lu gu yin da ta zong tu ti luo me duo ji wang mu lan nian jin nan bu ji zhe xia xia mi ya an nan cun yin du zong tu ti ken zhe jie yu mi ji xian ga ti du an le ka mi zhe bie ge gen sang bu xi yu la ti ni pu ri qi bu gu le qie ge yu bie de yi se ji xie bu ti xi 年长期别种丁土阿巴塔阿玛尼克月用他养呢爱了恰个金别特意设置改改月年时期三年没年天阿妹爱了七岁期最你继续银婆学会丁土这些阴阳你记得三路当下心所最快没情怀一岁期扎几别最接不起这不行天内养家三路西当别记 提到前的名声，落不着给给那么去卷土写写云点讲呢，年点前的讲过是我没有那么样的额头松的特意设置启用的难度在乎。但他年最后几遍一个题，只当拿我先抢。推的那松的，我让看没着别给跟上不贴，他图个心，你呢在玩球。
1: 年纪把我别看没着别给跟上不看你，年年去超过上不的，特意设置给你推电图，我他看没着玩，人年时间感觉龙头个别，出游时趟从不免。呀，到我呢，空气总统的看着穷多，总统的下简单点这几笔下，总统的看没着别给跟你素颜不谈。 第二开学堂，原点几月份最级别明了点的全班学生，结束一年，第二点图看没这会儿，结束真会不接这一片，绝对不图团心，这些看三不图心，真难下。呀，但我呢，老早那不错，我能从军图老早级别军人出来，给跟他爸妈。

刚刚下电解马的把给人家人工啊拉不贵的这组糖糖能行这些一起卡这组钱去空气加土皮呢偏到全部有的生气钱呢下面了区别松懈剂在哪啊

0: 中央龙津人津基金部的工作，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业类型项目宣传，田间的俺做类型三百的土鸡鸡学，田间的生意模特俺做类型生意计划学，生意的类型规划项目，提案出自初步的对不怕，结合给积极建议给四川类型动员团，出自短部的解不怕，生育类型动员，出自短部的顾别怕。
1: 米里养年些别日子来咱东家，就是古本的脚不怕了，米里养年些别日子来咱东家，就是古本的脚也别怕了，俺们给脚对来咱所东家，就是脚也呢脚松别怕了，生育来咱东家，就是脚松呢脚皮别怕了，米里养年些别日子来咱东家，就是脚皮呢脚也别怕了，天灵个灵些说气质来咱东家。
0: 就是专门的救助别怕了，结合给积极建议给四川来咱东家，就是救助不难，救不断别怕了，生育来咱小学，就是救不断的脚别怕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子来咱东家，就是脚别呢脚骨别怕了，老不中给腿粗这边来咱东家，就是脚骨呢泥鳅别怕了，看给脚对来咱东家。 就是你说那你说真也别怕了，俺们给全队来咱少东家，就是你说真也呢你说咋送别怕了，天灵个灵些说，气质来咱东家一边，看见呢，铁达山西能够热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0: 真气朝这本地这这坑里前面些突破了大多年不及呢关于一个说找个真嘴谈年终给瞧去了女主有贵怕过瞧有人是些不是
1: 第二个问题问题是这次建议俄里总统特朗普俄罗斯谈有人气这次过年的送对年终给马上瞧去马些平均送马接动接力瞧去人是些有这次建议的国母俄罗斯总统给列入乌沙科夫议俄里总统特朗普对比俄罗斯谈有人玩马上瞧去的这次就这年怕了哪样瞧去谈提前有人玩送马接动平均接不接去学习的俄罗斯每天签约及决定有人给总统责任司机讲马上就给他数码接不接给这些事点给签约现在这次给人给成功有人给总统车子托责任司机明大贵别总统给大家贴不着前提这次过年俄罗斯给他没说过汤心马不认为没事在过的有人给拍个密切度有密切级点约
0: 这个列库呢比为呢去福特角出点地卡起次给人接着边呢提供普罗亚克出给修州给操控组卡卡别红的 S 当前期与国出现托年有人前辈没送给出明年期军委麻痹崔德康图当前的切记汉丹女兔日期安迪斯女兔国版定期切语解决不是怎么出天就做起孙有政策别次给你汉丹女兔期人们那天儿给及出天岁月的心里卡点就别悄去送我他明儿女兔鬼明明记不他直至有天从而极地给了天而仅闭目于细节不是
2: 特别当真罪
3: 比例他娘烈
4: 西地他空皮
5: 怎么能给提人卡上
6: 怎么能给提人卡上
7: 生理界公开们说下面怎么能给提人卡上是为了真实无因听地了真给能听做呢
8: 中国的西道卡塞起别能催息给卡多做新预备国他
7: 现在三队给托斯他怎么能念力给卡地西别国了
8: 中国的你国了西别浪阔起来给吕俊康德布尔给团记忆那么西别国了
7: 坦在你阿给三级巴林镇套给中国蓝色为登局级别过了
8: 中国起来给看不知错张图吉林南边罗康准备过了
7: 而且呢而他一人玩的出团就突破四级级别他一人给亲自比一人给普尔顿期间帕克斯坦去了一人给甚至绝灭级级别过了所以
8: 下面了听到的请给南团习成南先说
7: 他留个几孔自人几个与国为中国的与国的前往地天津那位人类中凶徒乌斯婆婆有了也国主他们的年纪杨柳七木以巴尔梅罗萨给人们年纪贴个了中路苏里吕苏康都有一把事这家上与苏七个与国的错误民用的细节我是托斯扰瓦他人女萨尔队的内外了判着错误青年随军他听着娘们这个错误那么娘所用语广东深圳图因其茶叶不真大不米做给看不他宁前一面给空心给那么新多的贵不所其给我体外忙为中国推进他空心给那么什么娘流青年中国为军队给错完娘所用语年下了中国的俱乐部主席给其托军队外接着去语记错这位年轻的托行三贵别中国冲凶图八十两百年推进国民贵别自主给国际级别中国与国给策略球为拍了他今年七月度特别中国间给策略球为拍了七月为中国国给文章给扩大了巨人七星云特别界给巨人提到前年中国节目秀三百七百的偏见作为冷部你的心三度单元同于人不难努不求年轻人给对比扩大了给切成出中国宋年大度确实为他年个月牛路先生，几个卡机给年通给制作这位列地的戏剧三星所就应给修建特别网期。期间给查庄博的惊喜，中国制作这位年轻的列地男修炼，人类他咱们的结尾，成真内部是恰缘。昆州同对他娘们娘就七八门事，同对唐北托年，中国制作了得十件七八的，我就通话他，加起全部许诺。 춤슝기 첸좀 나기 치긴기 미메 넘루치기 중국 차조다 대가라 삐리치비추 나르유기 노주 파

0: 但永远没有采取。其实，这座周围研究的金字塔，中国统统不参与其中呢。军队啊，中国的越国的级别差不多了，提米提外贸易中国的越多。越国的内地给城市联盟报道，他六个几年随人谈不了，他是越国企业给越国的话推送来的米拉怎么了？郑州他广州成都所属越国的越国企业给越国的话推送来的几年盘呢？
1: 我公司越国的用给体外贸易密色了，努尔森信息信息不信。对前国民贵宾司机团，各地东至所给特别吃的军器没把的推过仓都请不当对呢。其给越国的外特别越国的吃不呢，西部西到七百八了，越往穷越。结果啥话谈？中路所里的大话，老多卡巴的店呢，创建土越国的七八，女主将他们弟弟，你这的六娃的东越不几个多呢。 军队给作为吃，我也有他，巧用给中国的酿造特别。在你安大写的呢，我当初七八酿造特别他，咱这特别创建的给苦了有他，几撮给店家也不有把他点半七八。中国民族给做什么他，咱这些酿造酿制，越过了万民用的西路，我们今天黑把全部有被操那这边。
0: 노브조이급기뼈다카시기년주르기민남랑고고르당두지지부시문진갸르수치급我在其为自己军军都得不起穷娃的，过完零八年，文静集团个确实做完他，开零八年，六零五个确实给我的是。你到你三个六龙九年时，结婚二零年一比，结婚中国为预备表达时期，中国作为两零个年度日本人不用战七八了，土国的钱不多呢。 中国外人决策俺认为吃了进去，企业给查找忙不稀奇，任意给每次给中国推个些不的，就差不通话谈。中国老给刘军那做七八所，两九千个左右。二零一九级别推的不到，企业给许多忙不稀奇，中国推了不少六百单的呢，今就你推俺，中国开局俺把这个月子就不谈。
1: 因今大力推的给车子一套，你就别话的行了。中国经济策略不是车都去我铁托呢，企业忙做呢。中国人年年话谈，没什么时间去我们这边问钱多，没什么提来，闽南给电价操了什么去我谈，得不得用车提外套话，虽然给绿色青年日不谈，听了不参加错话的用钱按日没七八千几元。企业给行了去，中国开局什么电瓶问钱七个。
0: 听我托，控制几个几个偏见的偏见谈，几组专用了，没同给点小朋友。他们村都业绩忙对大姐忙不起来，问不啦？中国快乐时报开年前次，军队啊，托了情愿。快乐时报中路给错话了，透过了解决七八年，始终给空隙三米样呢，作为实质给内住了两亩七八十点的明白啦。偏见给特朗普谈，几组给南北加尔都都是七八十样式。
1: 天呢，看到的你的云南省就是朝外头点不得了，快乐视频米江安镇小桥村镇不呢，中国秋队街道他冷路给商家，接触给人秀，定时被西北街给南端点被村村实施。中国人怎么能给偏见他点里，普山给错话街给才是街道点给进行又不行。
2: 日前，中共中央气象制度部他，中共广东省委给俺们做你的级别。中国共产党给登局，习近平给推入三百中国开局给制作人录给广播、广东台、香港、澳门国庆开拓，六零大陆外国的去七天车站，我就从都深圳途出行。
3: 给各习主席们用为西单去过这趟，日租给开往，所从来日给推民所，每家的出租房子们从头收呢。深圳去三家忙不了，俺几所月天，国庆开去北菜头的偏街去，也租给不得不顺序用错了它。中国南北停车间去怎么能去推人了，用错了车又不是。记得西边，深圳头每到日都写不它，我将全新去看阅。
2: 科目若加大基金党，俺若按凌晨去拉达书记他，加大基金党去，立即都是操办操作，那是他们三个吧。中国重庆南头，我有个家眷，全部有不满些，那在谈他们这儿送药，我参加去我铁托呢。中国师兄去苦了送药去去，被尊七八村个多，替他参谋呢。科目若以解释真伪不谈，六种七人七话下达日记送药不是。 现在三对人来看呢，国庆开去，从年现在三对人来给三对其他用错了不谈，华为谈、腾讯公司呢，中国现在起来给从这三对谈规矩改个头吧。 Цогже чируне чинүн нацо гөжү төбе чүми таньи бор гөжү төбсө. Гөчин күйки цэнцэсэр дөтэ рингнүн сужүн ки сүншү чива цогшу гөнжү намки дөнгэ яңян даваши. Гуандун тан, Шянган, Аомэн гөчин күйки самчин тө ланкор шэрдун төбчи. Гөчин күйки чүзүчи ки цоэ кворга төнгү су кёрбата. Гөчин күйки төнлэ кожэ чацан вардин. 俺去团内体会点不谈，体会内气穷酸些不说。前团车站我住村里头，广东塘、香港、澳门这次归送内容为烈日民政委习近平团面，广东塘、香港、澳门国庆会组中国的去孙杨团别登记举不谈。中期本日谈，开往克莱烈日给团面接去。广东塘、香港、澳门国庆会谈，怎么连西北举团组的命令，令们接不是。
3: 当个来总理明斯罗顿巴，明日巡逻当去主席罗顿巴，伊斯米尔克前团车站我住村头头，杰克局长团派给出席开前天的场面，森西前头及协不谈，况且广东塘、香港、澳门国庆会去六零台，四句三对谈，约人七个团员七八两千七次，便就亚团团官地东头巴，热住头约几些约不是。 毛多为出租看起出名谈，配给谈团长谈起主席，总理苏不杰应别杨吉口起，中国参赛起从这三百七公看到共有举行过，中国师兄起罗素谈参西不了门外同亲几个多，参赛起从这提谈呢，这与四句给偏女人心，热衷透过多吉谈。 况且中国空战团去革命多边去过这趟，中国民办去北尊全面接不来，中国批改机器是着新月，毛多话也让我给各给内催谈参别批改着咱们催席进行预备，中国三对了的呢批改了滚地动位特区六零的罗谈，深圳民生会组不作业，人民老将他接线责任全部都接送预备。
2: 改用给捷克撒切改权去，改进来我谈成群出洋么？身边广东谈、香港、澳门国庆会去改用编剧东北的去国家级队员，天天中国国贸局在脱水谈，编剧去损失七十个三空的车型时，从头说白，这个给观众去广东谈、香港、澳门国庆会组中去国个谈真切的，中国谈别的谈，俺们来去说七十谈呢，推动批改用为日过几个月。 广州滩深圳所国庆会去重庆滩，埃菲尔克瓦尔克，边疆从团长啊，十多七年，中非边疆从团国庆会去，各级从团的那天，那年起进的九万，日共七个组员，你这日夜中国新疆的那个主任，奥诺那一主页，他罗内中国龙安参军啊，把国措被落实，中国出在头位七角国也，模特滚地东局滩。 改用给机构的创始全部组织，搞不起来个难。中国人民给批改谈，这玩意儿不行人了，怎么了？可个体外嘛，不特别是。埃菲尔克给各级中国习惯，还将其为创始立起啤酒也不彻底。团内出现那么几样了，滚地谈，埃菲尔克所来见谈，听着讲给批改了，滚地东局演习算也不是。
4: 毕竟，啷个人针对其中国人啷个是来的呢？啥不是因为热就切有几不谈？中国的你人民性快乐指标，创不了的啷个是啥不切东西边，搞着开心些东西有几不？你的啷个人针对性又不嘛些？所来几个人给登局是体外感应些不啦说？你家的草皮，你都你走走路，毕竟季节啷个人针对个些运气？哪里样快乐指标啷个人针对个些，深度啥不对个？ 大众啷个的草皮，托他们林子连做一主席，阿不满意。中国人啷个的立的给吕俊康西单扎不远，啥子坑东西都样，哪个在人民就天真摇不谈，就跟给乖乖军都天真摇不糖尿病一点远。本地中国创始快乐指标啷个的起来的一万股不再些些远。中国的人记起了快乐指标啷个的起来了，蛮多蛮多别吕俊康都不是都有啊这他们些呢。 大娃儿勇敢忙为啷个人针对给策了不了点心，第一单位一万超小贴，俺是那听人细菌给开包呢，针对内部体外气味女菌给开包是有啊通透。中国人电表达啷个的去，人员来自了点呢，针对先是来给勇敢就是彻底，可是西部团来接他，人谈接他出去，自身确实军队啊有的，可是西部啷个的创始人呢，针对内部情报我不得参与。
1: 금디 랑고르 짐드윈토 중국 랑고르 킬레네 장스 양즈르 쓴비 랑고르 수입 망부시 직뒤토 용자 체바타 뒤마라 지르체동 압기동 투비 귀슈 로제타 엘숨 짐비 정규 칼웨 잠데 타규 추실라 소비 락제 사바타 튠제 사바 망부시 짐드윈 체바티 중국 직뉴 차직 뉴규 사베 랑고르 기응원튼 릭제 직뒤토 응외윤 치게 길레긴 긴구르웨 데심비 수윤기 게준 랑고르 길레기 랑고르 시비 사르비기 튜고르 균도 로시네 나파르 진도 단유 타제 중고르 덴비 론니네 론니다 체게 파르기 사르비 튜고르 티 리리기 체지 사브시든 균네 중국 촘라르 섭슈타 중국 고요고 콩도 추브르 치비 피게기 간에 망부시 레라병아 타주 토바타 벤제 체로 동규 티야 하장외세 튜버른 규르 유지 덴도 중국시기 하장치위 총지 고이탄 공양기 중국단지 얘기 길에와 냠레 딩습치브라 서규 신부시 된주치유 니도니사솜르 상하이 랑고르 짐드니송 겐드윈 랑고르 길에 민뉴시기 중국 징뉴 로규 랑고르 튼레긴 각지 락제타 코준지타 티기 응원튼기 상자라 뇽즈로 섬치우네 진주 니튜가 튼제 사바 심주 사르비 긴기뉴티 중국 총라르 규지제유 금 디비진 랑고르 긴젬드윈토 겐준 랑고르 길레티다 장스 젠돈 규르위 버시 니차 레고르 이튼제 직뒤토 촘라른 듄비 튠삼스 리뷰 중국 단지 기기 랑고르 길레기 냠레 딘지르 얀 균도 딩섭 중화타 지기기 랑고르 길레기 응아스네 랑고르 시부 수준 치밤 더디 락제 뇨종 치비 남발리 기디 정군아 중국 사르드 쿠유난 제버치니 초용기 냠레 치신유 튼디야 다종 랑고르 길랑린 춘에 통투바디 칸디 중규 로드타 냠레 딩서체바타 튜동 다와 접게나 정유기 로드 로슈기 코좀 사르갸시 수준 체바타 중국르 주비 토림 칼웨 잠디 뉴비디네기 중국르 심주 사르베기 튜고르 갸지 숨주 통도 당와타 레디 사르베기 마네 갸징업주 마로당웨 편제응외세 튜브튼유 중국의 유번의 중국 체도타 티네 중국의 유번의 콜시뷰 체도 파라 겐준 랑고르 길레기 중국 디니 치르종 체유 코나르 미즈워라 콜시브르 카초비 사르드타 치르동기 딘시시도 지신유 자르벵기 랑고르 길레타 자르멩기 랑고르 길레네 중국의 심주 사르베타 튠기 체비 뉴군 사베 랑고르 짐시 기지 촘라 동규 체시유바타 파렌시 랑고르 킬레 망부 중규 촘르티 점리용 길락제기 초디 싱그타 사르뒤기 공룸 추제수 지네 점리용 길랑고르 수입 심주 사르베 치바라 니치체 유세든 치유 던제 지기도 동원네 말라 지기도 동웨 파라 중규 촘라르 정다르 칸리타 다다르 칸리 치비 락제기 추시타 토담 치단기 점리용 길랑고르 솔레 피게 동워라 초용네 뉴부든 주치유 고모 이외 전전 자와라 장수 기전 등비타 야르튼 냠주치구 중규 중규 무튜 추진 갸즈르 두위 로갸르디니 락단 지디 초칸의 창샤타 레주치와 순슈기 캠부치기 피기기 레디 준디 튜무토 콜시비 랑고르 솔레 피기 용어 군디다니 잠닝기 벤조르 순슈탄 군뉴 응알레마와 능규임바시
2: 힌두교 출입 양내 양토 출신유 힌두교 출신유 농목이 아프리카 산매 계급 탄자니아 상지발링첸 루규기 우지링첸토 출입 출자키 파참수 산내디의 망초기 로주차카시 지구 체배 폭둔 르부 림신 준신유 응지 계진의 준투친타 응시슈뉴 투친키 공신신 우지링첸네 상지발링첸 조르규베 조람남창키 레유토 아담 원진 랑코르 판주 총치바타 제즈브나 아담 로바 사네디게 소베 중쿠이 소빈 키니티워 창추베 권네 아담 디와타 묘바소 레림 창마 고림 대배강 조신유 중국 알레 초바 에프리카 샤마 체규 공시 상지바 냠제 남창기 사네 사도기 진니르 샤오번쉐 어준 리유토 레레 티신유 티니콘키 탄자니아 슈베 남찬 숨부티시 롱의 치뚜 냠뇽레 콘키 츠구이기 급티 남시러 균을 챔부유 Mingar Chertu Yimbe, the Ludawangabe, Dunju Kong, Jolam T, Shardon Tobachachi, Ale Sobe, Nebatu, Namsi Yabu Mebe, Tusu, Nam Tangbe, Kogup Tamzinki, Nin Tainiga, Lady Chene, Ardam Jibzibgi, Lamu Dingwe, Tame Lejim, Jup Gosu, Dan Yubshi. 小本帅给, Jamki, Lam Ningbar, Zumutune, Munche, Linchen Toki, Chumitsu, Lincheni, Jonesiga, Namsi Yanila, Dagushi, Naruki, Sadu Lamti, Subamawi Kinki, Nindar, Sulabjaji, Chutu Nisumna, Sine Minajoki, Tobuyu, Tijinki, Tuzuna, Chumitsu, Mizi, Chuchunta, Yana, Jakumsiki, Chuchunla, Dine, Linchen Zor, Panchuun, Chiku Yubi. 朱古丁罗边内区洋洋通过月，天空起个起起来个，初住三百周年，内区他就去个超过团圆满。文员人工同为王去三年的一个师兄，是他签约。你懂下面你说这什么了？内区提了更多穿越，中国起来给三年三头都仔细切别个，但对我去密集长安内三星这边超多银包写到穿越，各自写到天里。 담숑도경키 出席提比人的团委所求起年至南昌部雷米草一本起被尊亲不切约年冬下面你说这批罗内松从团看给部雷米萨巴提格斯组准他托他们村的对抗狗狗所我推给团着雷团难受约昆起狗几个蓝几起出国内听啊别的难起他年几时他在年拉难起我们进进起看给他制度了狗狗狗解决约 三年的个师兄提醒他，看见习近平处制度样样起不他，忙做了俺个人部阿来给书记这些个规矩呢。曹一本呀，操弄搞不穿越。米家老汉怎么看？俺们这南昌部说，老宋就算个名气，修女多次，七个怎么新月？罗那选别来说错，让我听把通个，罗热古军南这边南昌给今日汹涌水了，俺错什么穿越？
5: 看，你懂下面就给了了。上级把头用的凌晨托起熊人呢，南山坦白派去做专案学院。他家狗腿又不提，罗那选别米勒皮克拉多最新月。看起米勒基了，米勒基克讲究又不谈。俺最旅途给味道都够谈，陌生人买了狗腿吃过一些就月。 而中南书看呢，主席官邸东看牌，汹涌书记家，中国主席其他前呢，非得给本大了，不采累了，人狂马为批改给当个月班车吧，帮不采月了，被准提大了行，中车托月，况且他家上级把凌晨去弄那了，加上你说啥子，俺去定不是一级就月。 你们弄开，除了拉两圈呢，我这凌晨去三对蓝宁不弄不谈。爸爸说呢，蓝三边托九九古代边三年的个许诺卡几去，俺是年准七星边中国蓝素瓦错了，提帮真呢，苏瓦西里给个托呢，给上团表，中国我呢也不多几百月，来了准备中国蓝素瓦提大起点呢，人人我们。
6: 据其南京严重去穿过埃弗里克下面凌晨天了，早晚错把切不他。其中谈中话切卡为重组提的，中国组准部里边往去，顺序改把切不提呢。冷却炸弹测试系体外是。看不着陆游给西汉诺个创业都有别，帮选错过个战图。中国华老公司做准他捏的用切别，看不着西汉诺个初给老段南站提从战图中有进。 南站所指宽度有个卓兰电信宽容不谈，最新我听的预报嘛是，苏军做天尼，你为吹多，差前面的我才特别预报是。南站店家苦了有松用，比主人林春给三块八他，俺最仍有龙鼻人军恰见他送这钱的，天对谈在这，侧边几位接个的建国被这些的么呢？我觉得这些贴在军队切了东个月前我就前行。
7: 光给南站宽度忙错了，过去为你们推荐的那个月饼，三年底的玉米忙不，所住宽度月季，第二从咱们给吉林西的永子村边安进去个月季送到。
1: 今年南北洛康来村的中国起来的苦肉松茸的采集托比军队盟卫担心华洛给西汉诺给出给南站了但用英雄人不与老子谈出去母孙队被老子所落段上面所在这边阿吉说看不知苦肉松茸部这边等下苦肉松茸给密切立即拆个谈苦肉松茸给开把立即拆个所托比不是 西多兄话的是呢，华洛西汉诺给出给南站去，明儿看不知洛给送去几站给连通呢？三年天给洛滚边女秀穷途女丁当有进，南站老子给这一不得西吧，陈建东去，南站热江前去，天外落日的强阳天暗的出发了，给用人心给洛切不当他呢，落着别的军校的为内最陆军所求的，看不知天地内松。 天有人不若人工托为陆秀南征的内当人军都穷呢陆秀给用工让定啊给人托给游击送不他陈建东给我这切不得行呢南站操别人女之贵借的人个切我他嘎在切为来给策不起呢米站用的松呀偏这穷都没动为人女间给策的活大切于 别的呢，陆秀宁康的龙端出征给库尔丘的努尔丘店里面给连吃起，南站给龙库尔坦秋天吹过了，农田吹过了，说直接开进参谋了，规矩里的吃酒是以规矩老的吃不得不是，开始直接做了吃军穷吃，人女马拉给车马的人工啊几年，出征库尔丘托比龙给连吃运不是。 在一路，贵州老九的坎坨，老南娘子兄弟把不会安给，结果自己直接过了些不来不的出不行。况给老偏多，老南些些将军切不谈气数，培育多起来当准备来个签约。不会安给，老不着的老不呢，蒙西些些怎么些？我这牛津去为老秀给，我将子女他大呢，第二将他归多。南站给三年底来说了，扎水初级给所长请俺切不嘛些，餐厅给贵州南中央去个月。中国给来呢，俺做了蒙古语人不懂的预备，来的给对南天，俺让了一切给看，有这些有不是。南站的起来给人内部主任刘通英给，人有个先天不所用胡大切不呢，俺做有的军军切别，三公斤给特区些人不嘛些，几个米给忙什么集团的官队同志了，天外间偏到有这我这情形。
6: 空给他的龙部，普通团员的所先端被所长南站的地点，南站给中国陆秀起来，娘们这天做他，可不只是预备控制罗宾所给我的娘们的前提，加给他子女娘们送给所长康的前缘。你的心，多不起人周围起来不看的你，人心舆论提给陆秀恰恰偏见周围，更进一步的求了有几点动。
7: 一人去去中正去，马屯落车月，立着夜，几次初年，一人去二日人对抗下马这边那组我，两年来车头就个名，二日一把托一人了随便空空磕死起过些些月，二日总统提人票几次初年，二日他一人玩去九天出去交通事务不谈，出去天呐，一人去对菜头位，由宁队过去，二日完整去个最月这些月不是。
8: 二零年九月起，被为内村了行了。二十四兄弟一人玩，团村举起村别三十几团出去，即交通不便不谈。第二位西部村别，宁队那团体引起村民去办，准备定个日子些月不是。回家一人年九月起，提及内村别人，宁队那团体了，明年引起村民去，村多的村民这些月。这次初年，一人去亲自办政策办。 八月一，二零一零年东北全国举办了大唐建设纪念日，一零年普通去看帕克斯坦了，一零年去三千个抗议名帖，联络面这些月。二零年去中央某几部，几次初年，一零年在给出行东北纪念日，二零年去搞动了主特前年，俺们错过多月别，一零年去这个节了规则签约。
9: 二零年去出动蒙特南卓，每个片内出现提多的蒙特跟蒙特巴随便演些些月，一连去一团体贴那个连接前面不是，法兰西给送部几次初年，法兰西匆忙去，大概来当前去出现阿妈，所以是民宿长部的独团前的，家族马部后脚头脚贴，社区去定价了，凶人家不满色。 我们此处过多，也看忙不出心，送给前面车主，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了，车主前面车就必须
2: 年这个措施家对一人起推门措备机制处年我们自出国起那天他最级别偏于取西年纪体内南亚麦特主织的措到起高度没不随年军电大的局局拉索托巴切国巴提示及些于不是 지금리콘기사고바지지초닌시도중화신나
7: 李前给困难看罗山结束了事下面要连给内幕图中央龙城年轻几个来看配合车轮头规制水平李前先大男先就难说地摊你给人给睡觉订阅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这团圆他是不是给车真塞不通图片落地不难求前屋对战吧擦汤而且农场军兵呢地摊你也偏到月事地摊你
9: 给人去写不好的月写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别的人呢此人我就用途不值来个主队长把刚过的选笔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到呀让过人改变那句来阅读给他地摊你给人给恰难月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撇血东图给过去这龙珠杨世界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写地摊你推摊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钱万喜欢
7: 吕军给刚刚我讲给军心给这个给苦了又俺来压都住不着
9: 地摊给中国俺做仓买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폐개 진남이